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四成，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
0: 通知明确，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在此基础上，鼓励各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退休教师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的县乡地区开展讲学，根据需要将普通高中纳入自主实施范围。
1: 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预报名时间为今天到10月12号每天的9点至22点。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
1: 当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0: 中国在线旅游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订单量攀升。
1: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之间仅隔了3个工作日，请假3天，休假13天，让9月25号至10月7号形成13天的出行窗口。那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双节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国内游景区门票订单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
0: 8天以上的长行程几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携程数据显示，中国国内度假游客当中，8天及以上行程的占比由2024年不足6%升至今年的超过10%。出境度假游客当中有一个比例由29%升至约42%。国内度假游客平均停留约3.9天，4天以上的行程占比比2024年首次超过60%。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
0: 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实施施工纳入就业201万人。
1: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节假日出

0: 方法购票吗？
1: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面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的页面的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网页的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
0: 有些平台的页面则是醒目的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余票立刻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的加速包产品，不同的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据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国庆假期全省重要民生商品市场物丰价稳，全省540家惠民菜篮子门店统一运行，每日推出不少于20个惠民销售品种，惠民让利，平抑物价。
0: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的相关工作，助力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年以来，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一到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8%，高于全省10.7%。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二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6.3%，高于全省1%，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6.0%，比全省高24%，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
0: 今年以来，我市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将免费提供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前期全市已完成接种需求的摸排统计，疫苗正陆续调配到位，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前往属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预约接种。
1: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0: 行得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

0: 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今天傍晚的云也很好看。前几日刷视频，手机机械的上滑，各种声音画面一闪而过，然而有一条只有一行字，少年心性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配的什么音乐，甚至没看清背景是什么，但那一行字出来的瞬间，眼眶突然就热了。少年心性是什么呢？它像是一种尚未被实现完全驯化的生命力，它似钻石也似玻璃，它会在踏入社会后逐渐被磨去棱角。当你发现努力未必有回报，真诚可能被利用时，保护那份心性就是保护内心的一小块自留地。如果你正拥有它，请大胆地用它碰撞世界，哪怕留下伤痕，也是青春的勋章。如果你已失去它，也无需沮丧，这是长大教我们的本事，也是长大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从琐碎中抬头，像少年那样，去为一朵云、一场落日、一个无用的梦想而热泪盈眶。只愿岁月流转，你心底的那个迎风的少年从未走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嗯，你呢？
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3: 嗯，你来讲讲。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6: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558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6、8558136。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4到27度。涡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4到27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3到26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3到26度。三县一区风向风力均是偏南风，2到3级。

亳州机场首个国庆黄金周圆满收官，在刚刚落幕的国庆黄金周哈，亳州机场也是迎来了通航以来首个国庆客流大考，探亲流、旅游流双向叠加，客流稳步攀升，热度十足。那么国庆七天假期累计直飞航班80架次，安全运送旅客8156人次，全场平稳运行，井然有序，顺利完成了黄金周客流保障任务。节日期间，北京、深圳、海口、昆明等航线持续热销，假期头尾出行返程集中，中段客流宽松舒适，家门口的机场直达各地的航线，让市民出游幸福感直接拉满。市民说，国庆假期，跟这个对象一起去昆明旅游，现在亳州有直达的航班，不用中转，特别的方便省心。10月2号的时候是出行的最高峰，单日送客1352人次。10月6号返程最高峰，单日送客1255人次。面对大客流的考验，机场提前部署，精细管控，精准应对。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整体客流呈现首尾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节前出行、节后返程双向客流较为突出，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整体运行平稳可控。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的市场经营部负责人介绍，他们强化了航站楼的秩序维护，做好重点旅客暖心帮服，深化空地联运衔接，全方位提升假期出行保障能力，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那么与此同时呢，记者从亳州机场了解到，在2026年至2027年冬春航季，亳州机场计划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的直飞往返航线，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便利群众出行，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这条亳州往返广州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 G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CZ3316 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期为每周1、3、5周日。那么作为本次冬春航季重点新增的一条干线航线，这条新通道补齐了亳州直达粤港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的一个航空短板，也是我市完善公铁水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的重要一步。航班时刻、班期、售票等信息请大家以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的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呢，亳州机场将依托冬春航季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月份涨20元，8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此前已经经历了这个3次降，上一次调整是在2026年8月5号，即现行标准。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收取旅客40元的燃油附加费。10月初的时候，受中东地区的这个局势影响，国际油价经历了过山车的一个行情，先是显著走高，后又掉头向下，目前油价仍处于高位的一个震荡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常规的调整窗口是每个月的5号，这已经是调整窗口期的第二次打破这个惯例，上一次是5月份，然后调整窗口推迟到了5月16号。

们再来看一下火车票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哈。继今年五月到六月实行老人淡季周的一个购票的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呢也是进一步优化了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近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一个时段，相关的这个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现在来说已经开始发售了哈。今年5到6月，国铁集团呢也是推出了老年淡季周中，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的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的服务老年的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呢，在认真总结前期的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呢对老年的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均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一个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以及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港澳的居民居住证，还有台湾居民的居住证，以及港澳居民的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还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证明，还有户口本等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近字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会员，同时呢按照现行的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的一个业务。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提升这个适老化的一个服务品质，推出更多的适合老年人的一个客运产品，不断

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姐姐姐姐，你今天怎么那么美？在我身边，这装扮绝对 only gay。星星全天都帮你变得新鲜，擦掉你的黑眼圈，元气飞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节后机票大跳水，多条航线低至200元，比高铁还便宜哈。国庆假期结束，机票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多条航线的机票比高铁还便宜。在10月8号的时候，这个有记者哈查询携程，发现近期从上海飞往青岛、厦门、衡阳以及兰州、太原等地，有200元的低价机票。从上海飞往这个霍林郭勒，然后张家口、烟台，则分别低至230元、240元、260元，价格明显的是低于高铁价。

那么同时呢，携程的客服人员也是告诉记者，国庆后的机票降价要看具体的情况，因为全网销售，航司调价就很快，可以设置低价的一个提醒哈。那么从其他的网页也有不少的低价票，国内低价榜显示，国庆后从北京到南昌和这个兰州低至200元，从北京到贵阳、银川、长沙、大连、重庆分别低至210元、220元、250元、260元和，从这个去哪儿这个数据显示，10月9号到就是今天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30%以上。那么其中呢，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这个降低200元左右。除了境内游机票价格下降之外呢，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现象也同样明显。携程数据显示，近期呢，从上海飞往釜山低至383元，飞往青州、曼谷、胡志明、清迈则分别低至364元、495元、509元、550元、560元。

那么机票价格为何在节后大跳水呢？据了解，这与市场供需关系的反向波动直接相关啊。国庆期间出行需求高度集中，热门航线一票难求，假期结束之后呢，公务探亲还有旅游客流迅速的回落，而航空公司运力短期内难以大幅收缩，供需失衡之下，航司只能通过降价刺激需求。此外呢，今年票价回落并非完全跟随往年的节奏，还出现了新的市场特征。根据这个今年低价覆盖的航线，是范围更加广了。降幅更大了，部分的航线在国庆假期当中期哈，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回落。那么近期呢，这个燃油附加费即将上调的消息也让不少旅客加快了低价票的一个锁定节奏。据这个新华社报道，从明天的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一个客票哈，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上调。其中呢，800里含以下的这个航段每段是50元，刚才我们也说了，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90元。这就意味着10月7号到9号，就是前几天前两天也是成为了这个低价票的一个重要窗口期，就不少赶在政策调整前购票的旅客同时享受到了低价票，然后还和这个较低的燃油附加费的一个双重的优惠。那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与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亲人。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是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白慧。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是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12622811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这个车就跟车有关的，车上装的一个部件儿，这个电动车私自加装射灯上路。
1: 哎，你说到这个射灯，就想到家里面那个加装的这个射灯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人在电动车上私装射灯，这个到底是不是合规合法的呢？
0: 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近日哈，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这个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查处时候，发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存在异常，行迹特别可疑。然后民警啊就上前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然后配合查验。经过现场核查呢，这辆车的车头位置私自违规加装了这个外置的射灯，即便在城市路灯照明条件下，这个灯光依然是这个刺眼炫目。然后这类强光就会让对向行驶的机动车驾驶人还有过往的行人出现那种瞬间的致盲，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对，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对方开这个远光灯，可能就会有这种感受哈。
0: 是的，
1: 它可能会严重的干扰到我们的行车视线，而且呢也容易啊引发追尾呀、避让不及时、操作不当等等这些交通事故，路面安全隐患突出。
0: 对，是的。
1: 所以呢，针对这个情况，民警也是对这个驾驶人呢依法予以了处罚，并且责令他拆除加装射灯，将车辆呢恢复到原厂的状态，从而呢消除安全隐患。
0: 对，是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几个行为，它都是属于非法改装啊。第一个就是加装超高亮度，比如爆闪灯啊、射灯还激光灯都是不可以的。
1: 对，还有就是私自更换大功率的灯泡，提高灯光的亮度。
0: 对，第三点就是这个改变灯光的颜色，比如改为红啊、黄啊、这个蓝啊等等，这个非原厂设定的颜色也是不可以的。
1: 第四种呢，就是改装灯光的角度，让它直射对面的车辆或者是行人。
0: 对，这几个都是属于
1: 非法
0: 改
1: 装。
0: 对，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私自改装车灯的这个危害哈，特别严重
1: 啊。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瞬间致盲。你非法加装强光灯、频闪警示灯等等这些装置，容易干扰行人呀，以及对向驾驶人的视线。

0: 成视觉的盲区，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
1: 对，还有就是对速度和距离的感知力下降，你在强光的条件下，人对车速车距的判断力会加速下降，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哈。
0: 第三点呢，就是改装车灯啊，加大车辆的负荷。非法加装灯光呢，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呢引发车辆的自燃。
1: 那么夜间我们到底如何安全骑行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拒绝任何的非法改装，绝不私自加装改装任何形式的车灯，包括这个强光的射灯，还有爆闪灯和装饰灯带。原厂灯光的配光设计它是经过严格的测试的，是最均衡的一个安全选择。
0: 第二点呢，就是正确使用远近光灯。近光灯呢，它是夜间照明的主力，在有路灯的道路上使用，远光灯呢仅仅是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道路上来使用的。那在与对向车辆会车、同向前方有车辆或者是这个行人的时候呢，必须要在150米外提前切换为近光灯。
1: 是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定期检查原车灯光，定期检查您的大灯、尾灯、刹车灯和转向灯是否正常工作。灯泡呢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及时更换原厂规格的灯泡哈，是保障安全的基础，保持灯罩的安全啊，脏污的灯罩会大幅的降低照明的一个效果哈。
0: 第四呢，就是佩戴安全头盔。除了应对撞击，好的头盔面罩呢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向车辆强光带来的炫目的影响啊。第五点呢，是穿着反光或者是浅色的衣物。夜间骑行者穿着反光材质的衣服或者是佩戴反光带，能够极大的提高自身在被其他车辆照射时的可见度，主动保护我们自己。
1: 对，是的，其实每一次规范使用灯光都是对他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安全的守护啊，所以说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拒绝非法改装，正确的使用车灯，用文明照亮道路，让安全伴随每一次归途。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咱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最近啊，有这个网友咨询说，这个20万左右的购车预算，像领克08 EMP、传祺向往 S7 和奇瑞风云的 T9L 这三款大五座的插混 SUV 到底该怎么选呢？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其实中大型五座插混 SUV 已经成为了家庭用车里覆盖场景比较广的一类车型了哈。就五座布局，它能够把更多的车身空间留给第二排和后备箱。你像插混系统，它又能够兼顾日常纯电通勤与长途通勤，就真正进入到这个选车阶段，空间大小它只是基础了，就纯电续航是否能覆盖日常的通勤，后排是否适合长途乘坐，还有辅助驾驶能够能不能覆盖哪些场景，然后以及满载之后它的动力和安全表现，我觉得都值得一起考虑。
0: 是的，而这位网友他所咨询的这三款车型呢，产品方向其实呢是有所区别的。你比如说像领克08的 EMP 这款车呢，它更强调的是空间舒适、长续航、智能辅助驾驶和驾乘体验的组合。而传祺向往 S7 呢，它在车身的尺寸啊、纯电续航还有智能配置方面呢有自己的特点。风云T9L 呢，则是把大五座的空间、动力和底盘配置结合起来了。那么按照家庭实际用车需求来看，比单独去比较某一项参数，它其实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车型。
2: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对比一下这三款车型哈。首先第一款车就是领克08 EMP， 大五座空间与长续航是兼顾的。这款车它定位的是中型家庭豪华智混 SUV， 官方的指导价格是17.58到22.88万，并且提供160公里、210公里和230公里三种 CLTC 的纯电续航版本。
0: 那对于一辆需要长期承担家庭主力车任务的 SUV 车型呢，第二排和后备箱的实际利用率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而领克08 EMP 这款车的车身尺寸呢是4825毫米、1915毫米和1660毫米的长宽高，轴距呢是2848毫米。那后排的腿部空间是能够达到935毫米。那常规后备箱的容积呢是545升。第二排如果说全部放倒之后呢，它可以扩容到1277升。
2: 对，其实这种空间安排是比较适合3到5人的家庭哈。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之后，第二排仍然可以需要给其他成员留下活动空间。周末带着婴儿车、行李箱或者是露营装备出门，545升的后备箱也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装载基础。四座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二排呢，它的靠背支持180度、129度的一个电动无极调节，并且提供二排的小桌板，长途乘坐的时候后排的舒适配置是比较完整的。
0: 那么在续航方面，两驱车型 CLTC 的纯电续航的最高是230公里，四驱车型呢是210公里。另外呢，它有160公里的版本 ，CLTC 综合续航最高呢可以超过1400公里。两驱版 CLTC 油耗呢是低至100公里4.5升。对于平时有固定充电条件的家庭呢，230公里版本可以让更多的城市通勤由纯电来完成。进入跨城高速和假期自驾场景之后呢，插混系统又减少了对于充电规划的依赖。
2: 那么智能化也是领克的比较重要的一条产品线哈，它也是搭载了高通的8295芯片，然后全系标配激光雷达 H7 方案的一个芯片，而且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也是覆盖无图城市 NOA、高速 NOA 以及 APA 泊车辅助，还有这个离车泊入，包括它的循迹倒车等等一些场景。
0: 嗯，那么家庭用户如果说每天遇到的往往是这个城市通勤呀、高速自驾呀，还有地下车库停车这些环境的话，那么对于一辆车宽1.915米的这样的一个中型的 SUV 车型，泊车辅助和环视影像在狭窄车位当中的使用频率呢，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2: 嗯，是的，动力方面的话，领克08EMP 它采用的是 1.5T EVO 的一个电混专用引擎的混动电驱，四驱版本系统综合功率是456千瓦，综合扭矩是905牛米，官方零百加速最快是4.6秒，底盘呢还提供了液压可变阻尼悬架，部分版本是配备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电控减震系统与魔毯的一个悬架。
0: 嗯，所以领克08 EMP 比较适合3到5人家庭作为长期的主力车来使用，尤其呢是日常通勤呀、周末长途比较多，同时呢关注后排舒适、纯电续航、智能辅助驾驶和驾乘表现的一些用户。
2: 继续说到这款车，传祺向往 S7 更大的一个车身尺寸与长的纯续航哈。传祺向往 S7 同样是采用大五座布局的。2027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5.98到22.98万，车身尺寸4900、1950、1780毫米，轴距的话是2880毫米，整体尺寸是属于中大型 SUV， 纯电续航里程是达到了22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
0: 它的选车思路呢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接近4.9米的车长和2880毫米的轴距，给大五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提供了比较好的尺寸基础。那么255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呢，也是适合希望提高日常纯电使用比例的家庭。智能化方面，全系标配192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295P 的一个芯片。
2: 嗯，是的。那么如果哈日常成员主要是4到5个人的话，对车身尺寸、座舱空间、纯电续航和智能配置比较关注一点的话，向往 S7 其实是可以作为大五座中大型的一个插混 SUV 方向去选择的。
0: 嗯。再来说第三款车型啊，是奇瑞风云的 T9L， 是大五座和四驱底盘结合的一款车。这个车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2.99到18.69万，同样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那车型呢提供了不同动力和配置的版本，其中呢200四驱超能舒适版的指导价是18.69万。那么采用前后双电机适时四驱，并且呢配备了 CDC和全铝 HB 后悬架。四驱版本呢，它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
2: 嗯，其实这套产品组合更容易对家庭多人乘坐哈、城市通勤以及偶尔的复杂路况等等一些场景。高配车型呢还提供猎鹰700辅助驾驶方案，通过激光雷达等感知硬件覆盖城市高速泊车相关功能，因此呢对预算控制比较明确，同时呢还希望获得大五座空间、四驱能力和较丰富的底盘配置的家庭可以关注一下风云 T9L。
0: 嗯，那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型大五座的插混 SUV 到底该怎么选的问题啊。实际选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高频使用场景直接带入车型，每天通勤距离较长，您呢就重点看一看纯电续航啊和这个补能的条件，经常一家四五口长途出行，第二排腿部空间呀、座椅的功能和后备箱更值得实际体验。那高速和城市道路都跑得比较多，就可以去选择这个辅助驾驶的覆盖范围更广的一些车型，包括要考虑一些它的动力啊还有底盘方面的一些表现了。
2: 那么领克零八 EMP 的特点哈，其实在于这些需求之间覆盖的比较完整。你像230公里 CLTC， 纯电续航它是能够应对城市通勤，最高超过1400公里的一个综合续航，覆盖长途出行。2848毫米的一个轴距，935毫米的一个后排腿部空间和545升的一个后备箱，也是承担家庭乘坐与装载。高阶版本呢，又把城市高速和泊车辅助纳入了日常的使用范围。官方资料也将它的定位是规划于了家庭豪华智混 SUV 产品。它的产品能力也是围绕家庭舒适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动力和安全来展开的。
0: 那向往 S 七，它其实更适合关注啊这个中大型车型。长纯电续航和智能配置的家庭，风云 T9L 呢，它可能对应的就是大五座、四驱和底盘配置需求。对于想买一辆中大型大五座插混 SUV 的车型的朋友，同时需要它承担工作日通勤、全家出行和周末自驾的家庭呢，领克零八的 EMP 可以重点去体验空间。230公里的纯续航版本以及 H7 的辅助驾驶版本，那么再根据自己的通勤距离和动力需求来确定具体的配置。那么您更喜欢刚刚说到的哪一款呢？欢迎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也可以直接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
2: 是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黄子孔凡，好的，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好，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一路相随到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养车、用车、交通法规等小知识尽在一路相随。节目结束之余呢，您可以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点播板块回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
2: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
0: 下周一再会喽，
2: 拜拜。
3: 北京时间12:00，
4: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6: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午的12:00，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亳州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38.06%。随着亳州文旅业态不断升级，游玩体验持续优化，客源结构也越发优质，假期室外游客占比达到41%，游客在亳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2天，有效拉动餐饮、住宿、休闲等关联消费，带动全市社会消费约3.38亿元，文旅经济拉动效应显著。记者从亳州机场了解到，2026至2027冬春航季，机场计划于10月25日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CZ3315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CZ3316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近日，在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上，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0月6号晚上，挥 BA 暨后赛首轮第二场比赛打响，亳州队主战迎战滁州队。经过了4节陆战，然后亳州队以68-81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根据赛程，双方第三轮比赛将于10月11号移师滁州主场进行。
7: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8: 到惊蛰了。
9: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8: 这是大暑天。
10: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的，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4到27度。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4到27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3到26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气温13到26度。结束本时段资讯，下时段再会。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

日面对着这圣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看着它在朝雾夕辉、一阴一晴、风雨中的变化，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于是众心里羡慕起住在桂林的人们来了。虽然早在23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半年多，但那时候一来年轻，二来也没有看风景的心情，除了觉得这些山水果真奇妙，七星眼里还可以躲躲空隙之外，与它的胜美之处实在是很少领略的。1959年夏天，刚好过了20年，李可染同志由桂林写生回到北京，寄了一幅画给我，标题是《桂林画山侧影》。一下子我就被画幅吸引了，画面把我带到了一种可以说是幸福的回忆中。不仅是桂林的山水，连同和这相关联的那一段生活，都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那些先前不曾领会的，如今领会了；先前不曾认识的，如今认识了。桂林山水是这样逼真的，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时，我惊叹于艺术的力量之大，感人之深，并且惊叹之余，还奏了这样四句不成样子的旧式祭坛：孙法四子病世无，莫由波妻彼由府，华山九峰兀然立，羽翼新出是功夫。这次重到桂林，置身桂林山水之间，使我又想到了可染同志的这幅画，于是就记忆印证了画与山的关系，艺术与真实的关系，明白了他们怎样的从自然存在，经过画家的劳动，变为有生命的、可以打动人心灵的艺术作品。桂林山水的移鱼入画，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宋代诗人黄庭坚就写道：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郁忽嵯峨，里城不生郭溪死，奈此千峰百丈河。诗人的意思恐怕不只是说当时画家画桂林山水的少，还在说即使里城郭溪在，也还没有画出如桂林山水这般秀丽来吧。后来元明人多画黄山，到清初的石涛，由于他的出生，桂林才把他幼年的印象带入山水画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到了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便以能变写桂林山水为生平得意。齐白石更是说：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了。所以呢，看起来桂林山水的入画对于丰富中国山水画的技法该是不无关系的。至于在文学上为桂林山水塑造出一种形象，为人所公认并能传之千古，恐怕至今还要推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两句。他把桂林山水拟人化，比喻为一个朴素而秀美的女子，确实有独到的观察。虽然这种形象在我们时代的生活里以桂林山水的面貌和性格来的，这次到桂林登叠彩山、攀明月峰，凌空一望，果然漓江澄碧自西北方向款款而来，直逼明月峰下，然后向东一转，穿桂林市，绕伏波山、象鼻山向东南而去，正像一条青丝罗带随风飘动，而周围的山峰在阳光和雾霭的映照下，绿的碧绿，蓝的翠蓝，灰的银灰，个个浓淡有致，层次分明，正像美人头上的装饰，清秀淡雅，概括一代自然面貌，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来，在文字上是不容易的，往往不是过分刻画，就是实质抽象。难怪后来的诗人，包括那些知名的如黄庭坚、范成大、刘厚村等等，虽到了桂林写了诗，但却没有一个形象如韩愈的这般概括而生动。范成大写《桂海余恒志》，极力撰写桂林山水的奇异，
结果呢是人家不相信。

只好画了图附去。可见用语言文字表现一些人所不经见的东西，是需要一点艺术手段。从古以来，山水怎么看，恐怕是个人各有心胸的，但一切既反映了自然真实面貌，又创造了崇高意境的，则无论是绘画、诗、散文，都成为了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富丽山河赋予了种种美好的形象和性格。桂林山水毕竟是美的，早晨起来打开窗子，便有一片灰得发蓝的色扑进房子里来，照得房间里的墙壁、书桌，连同桌子上的稿纸，都仿佛有一层透明的蓝的照耀，绿得更深，红得更艳了。当然，这是太阳的作用，太阳这是还在山那面，云里边。由于重重山峰的曲折反应，层层云雾的回环照耀，阳光在远近的山峰、高低的云层上涂上浓淡不等的光彩。这时，桂林的山最是丰富多彩了，近处的蓝得透明，远一点的灰得发黑，再过去便挨次的由深灰、浅灰，而至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青色的影子。但是还不止于此，有时候在这层次分明、重叠掩映的峰峦里，忽然现出一座树木葱茏、岩石愣增的山峰来。在那涂着各种美丽色彩的山峰中间，它像是一个不礼貌的汉子，赤条条地站在你面前。那是因为太阳穿过云层，直接照在了它身上。接着便可以看到漓江在远处慢慢地泛着微光，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太阳把漓江染成了一条透明的青丝罗带，轻轻地抛落在桂林周围的山峰中间。这时你可以出去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时是转过一幢房子，忽然一座高以天表的山峰矗立在你面前，有时是坐在树下，透过茂密的枝叶又看到它清秀的影子，或者在公园的亭子里，你刚探出身，一片翠木般的清风就张挂在亭子的飞檐上。如果站在湖边，它那粼粼波动的倒影常常能引起你好一阵的遐思。这样桂林山水总是无时无处不在你的身边，不在你的眼里，不在你的心里，不在你的感受和思维中留下它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到了桂林呢，一定要去的还有一个地方是阳朔。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方季搭乘木船，通过漓江去往阳朔。如果住在阳朔，那感觉不知会是怎样的，就去过一次的印象说，只好用仙境二字来形容了。那山比起桂林来要密得多，清得多，幽得多，也静得多了。一座座山峰从地面上直拔了起来，陡升上去，却又相互连接，相互掩映，相互映衬着。由于阳光的照射，云彩的流动，雾霭的聚散和升降，不断变换着深浅浓淡的颜色。而且阳朔的山不像桂林的那样裸露着岩石，而是长满了茂密的丛林，把它遮盖得像穿上了绿色天鹅绒的裙子。这还不算，最妙的是在春天清明前后，在那翠绿的丛林中，漫山遍野开着血红的杜鹃，就像是在绿色天鹅绒的裙子上绣满了鲜艳的花朵。这使得人在一片幽静的气氛中能够生出一种热烈的情感。到阳朔去最好是坐了木船在漓江里去，但是那江里的倒影就别有一番境界了。那水里的山比岸上的山更为清晰，而且因为水的流动，山也仿佛流动起来，山的姿态也随着船的位置不断变化。漓江的水是出奇的清的，恐怕没有一条河流的水能有这样清，清到不管多么深都可以看到底，看到河底的卵石、石上的花纹、沙的闪光、沙上小虫爬过的爪痕。河底的水草十分茂密，长长的像蒲草一样的叶子，闪着碧绿的光，顺着水的方向向前流动。从桂林到阳朔，有人比喻为一幅天然的画卷，但比起画卷来，那山光水色的变化，在清晨、在中午、在黄昏，却是各有面目，变化万千，要生动得多的。尤其是在春雨朦胧的早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轻纱般的白蒙蒙的雨丝，远近的山峰完全被云和雨遮住了。这时只有细细的雨声打着船篷，打着江面，打着岸边的草和树，于是一种令人感觉不到的轻微的声响把整个漓江衬托得静极了。这时忽然一哎喃，一只小小的渔船从岸边溪流里驶入江来，顺着溪流望去，在细雨之中，一片烟霞般的桃花沿小溪两岸一直伸向峡谷深处，然后被一片看不清的或者是山或者是云或者是雾遮断。 这时我想起了可染同志的《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接着华山再望了，陡峭的石壁直立在岸边，由于千百万年风雨的剥蚀，岩石轮廓分明地现出许多层次，就像无数山峰重叠起来压在一起。这些轮廓的线条、层次的明暗、色彩的变化，使人们把它想象成为九匹骏马，所以华山又称华山九马图。九匹骏马矗立在漓江岸边的石壁上，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腾跳跃，或临江漫影，看上去确实是极为生动的。但是可染同志的那幅《桂林华山侧影》同时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而且呢是更为生动的在我面前出现了。画的篇幅不大，而且是全部着色的白描，整个画面几乎全被雾立的山岩占满了。只在画面下部不到五分之一的位置，有一排树木葱茏的村舍，村前的田埕上有一个牵牛的人走来，但这些都不是画的主体，也不引起观者的特别的注意。而一下子就吸引到了观者的，正是那满纸雾立的山岩。山岩像挨次腾起的海上惊涛，一浪高过一浪，层层叠树，前呼后拥，陡直地升高上去，升高上去，直到顶部接近天空的地方，才分出华山九峰的峰峦来。而山岩石壁如斧劈斩一样棱层俊俏，粗色的石灰岩粒仿佛伸手就能触到，于是整个华山现出一种雄奇骏马、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时在我面前，华山仿佛脱离开周围的山而凸显出来，活动起来，变成了一个有生命、有血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物体。自然存在的山和艺术创作的山竟分不出界限，融为一体。但是这只是那一刹那的事儿，等到华山过去，印象消逝，在我的记忆里便只剩下一种雄奇的意境、奋发的情思了。坐在船头，我木然地沉思着，并且像是有所领悟地想到，人的劳动、人的精神的创造是这样神奇，它像是在人和自然之间搭起了一座神话中的桥梁，又像是一门神话中的金钥匙，打开了神仙洞府的门。人们通过这桥梁走进这洞门，才看清了自然的底蕴、自然的灵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5: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6: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7: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 下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好，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聊这话题之前，我就想
1: 很直接
0: 想笑，却又忍不住。
1: 你还能笑出来吗？
0: 不是这两天呢，真是我这。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放假。
1: 对对对，你是不爱放假的那种人。
0: 哎呦，
1: 极少数人，
0: 极少数人。
1: 我身边就没有不爱放假的，谁不爱放假啊？
0: 我。
1: 你日子过太好了。
0: 对，我日子过得老充实了，真是。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贴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情景啊。
0: 嗯。
1: 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的感觉
0: 怎么样？一生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每天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30。
0: 对对对，早上5:30听不到。
1: 你也起不来呀？
0: 哎，能啊。今天呢，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假期的看待方法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有的人觉得这特爽，比如李老师。
1: 每个人都这样觉得啊？你是那个特立独行的那个人。
0: 我现在属于是什么情况呢？在假期当中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哎，这个你知道吗？人为成人为人父为人母之后啊，就这个
1: 假、好难啊，
0: 这个假期啊真的就完全不属于你自己。就属于孩子，孩子想玩点啥呢？你不能说7天都要
1: 孩
0: 子吧，
1: 是吧？
0: 你看你就是混得再差，你有一个什么几个狐朋狗友的。开玩笑啊，就是挚友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们也会小聚一下，这个就比如说迎来送往啊，这个长时间不回老家的朋友，
1: 对，一来一回的，
0: 对，想出去玩两天的朋友，这个节奏赶得非常的快，
1: 的确是啊，所以你7天过得十分的充实，
0: 老充实
1: 了，
0: 4斤，
1: 还真称体重了，
0: 对吧？胖4斤，然而呢，每天没有任何运动，但是非常累。
1: 我今天上午见了一个就是一起健身的朋友，就是他在我旁边，我没认出来他。
0: 他怎么了？
1: 和你一样
0: 肿了吗？
1: 肿了。
0: 这个亳州话叫腐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同学指他那个谁，我说这是谁呀、这是谁我没见过。他当时没抬头嘛，就是低着头，然后刚好头发挡了，其实按他体型我应该能猜出来的。然后那一刻我就没猜出来怎么充气了，
0: 都是看身形，凭感觉。
1: 所以放假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暴饮暴食，因为放假的时候心情会好，心情大好呢就会大吃特吃。
0: 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要暴饮暴食，
1: 就有的时候你要聚餐嘛，除非你要和外界断联了，
0: 就是那个生活啊极其不规律，
1: 非常的不规律。
0: 对对对，
1: 其实比过年还不规律吧。
0: 是的，过年你还得走亲戚，
1: 对吧？
0: 不得不起，
1: 你还不得不睡。
0: 对，
1: 然后像这几天呢就是早上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除了你，
0: 我这有硬性任务哈，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硬性任务呢其实并不算那么的硬性，但是呢你早有一个事儿在心里放着
1: 哦，
0: 是吧？就比如说你一个朋友告诉你说哈，明天早上我们来，他几点来他没说，
1: 然后你会从早上6点开始坐着，还不来，
0: 对，
1: 该不该来，
0: 对，您起得齁早，然后他说哦，10点给你发信息，哦，我们刚苏醒。真是，你万一你起晚了呢，就像有一天一样哈，起得就是很晚，8-9了，9点了已经，然后朋友就发信息说咱去哪儿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约好的就去哪儿。但是呢我们一家人没醒。
1: 哎，你不会这样吗？比如说我和哪一类人，比如这一小撮朋友哈，就我们三个就比较拖延那种，我们约的10点，就我们正常出发时间应该是下午的1点这样。就会有预判你知道吧。 然后另一几个朋友呢，我就知道他们会骂我，就假如说我出现晚了，
0: 嗯，
1: 然后约好了十点钟没出现，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在9:30的时候赶紧收拾，
0: 发个信息，
1: 对，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现场。
0: 那你这个也挺守信的
1: 啊。我不守信啊。
0: 你挺守信的呀，就是你还会在那个约定时间点前赶到。
1: 嗯嗯，
0: 稍微晚点。
1: 我总想着会不会有一个人也会和我一样，结果每一次就我一个人不准时。
0: 他们已经习惯了。
1: 嗯啊，对对对对。
0: 爱吃香菜就说了，没放假七天活呀，干七天活呀，哇，真羡慕，
1: 又发财了呢。
0: 就热爱工作，坚守岗位，放假那是内耗。让你听一听富人的笑声，知道吗？你以后就这样笑啊。
1: 嗯。
0: 这两天真是千奇百怪，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啊。
1: 啊，怎么了？什么
0: 出去玩吗？
1: 奇怪的事情吗？
0: 你就不管去哪儿溜达，楼下就刷新不同的 NPC 了。
1: 啊，
0: 真的在自己家楼下刷新不同的 NPC 是什么感觉？
1: 啊，有见了平时见不到的人。
0: 对，平常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谁和谁聊个天搭个话，这都很正
1: 常，都很熟悉。
0: 对，哎，这几天突然见到新面孔了，不知道是谁。
1: 嗯，
0: 然后呢？你早上还说的，我说今天哎，楼下有几个新朋友，哎，
1: 嗯，
0: 和自己朋友聊，
1: 没见过。
0: 他说这是你小侄儿，
1: 哦，
0: 我说什么？这是谁？这是？哎呀，就说这孩子放假回来了。我说当时他不那么高，
1: 啊，突然间，
0: 现在我啊那么看，
1: 哎，我发现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特别快，就是可能你几年前见他还是个小孩，然后突然间就在初中、高中这几年猛窜。
0: 那就是身体发育时期，
1: 啊，对吧？就是发育时期，你好久不见他，你就会觉得哇，大变样，
0: 嗯，啊，
1: 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就像这七天过的一样，嗖一下就没了。
0: 时光慢些吧。
1: 我记得当时一号还没到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放假第一天晚上，
0: 嗯，
1: 我的同学给我发个消息说，嗯，很快你就觉得这七天过得真快呀。然后当时我就开始紧张了，才还没放假呢，开始紧张，这七天能不能过慢一点。然后就每天守着那个时间倒计时。
0: 你这个就已经过去了，咱没办法了
1: 啊。
0: 咱要说只能说下一次假期了
1: 啊。下次假期是什么时候？明年了。
0: 过年了吧？
1: 元旦节放假吗？
0: 现在没假了吧？
1: 元旦放假不？
0: 元旦放假也就是放一天两天的呗。
1: 哦，
0: 放不了这么多天了吧，应该就是直到过年放长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你让自己每天都很忙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1: 嗯，如果说每天闲着没事儿干，觉得时间过得特慢，
0: 起早点，
1: 啊，
0: 自然入睡。
1: 你不可能，比如说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是起得特别早，
0: 嗯，
1: 然后早上6-7起来了，觉得这一天老长了，
0: 嗯，
1: 但是那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天。然后接下来每一天就是起来的时候已经太阳快下山了，有可能。
0: 那你看吧，你这不是纯纯浪费了吗？
1: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一天我啥也没干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然后这七天慢慢的就这样结束了。
0: 咱就说吧，你看吧，他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起早点，为什么叫自然入睡呢？就是你想几点睡你就睡，身体告诉你你该睡了。
1: 哎，那我不会啊，我比如说你10:00上床睡觉，能睡着吗？睡不着啊。
0: 你起早点，你3:00就醒。
1: 我没事吧？
0: 你去赶个早事儿，是吧？
1: 我没事吧？
0: 没事就吃溜溜梅吧。哎，你这个真的你没体验过，就是那种，
1: 嗯，
0: 就是特别你体验过，就是跟药商去那块儿嘛，
1: 嗯，
0: 去赶他们那个药事，
1: 特早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起来的时候没什么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天过得很长。
1: 对，
0: 你干了很多事儿之后才发现别人还没苏醒。
1: 对，
0: 哎，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想要休息了。
1: 不知道，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呢？就是即将上班的前两天，我觉得身体特别累。
0: 你这个属于休息是吧？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事儿，啊，哈，就是你的身体认为他今天要开始休息了，
1: 嗯，
0: 你就会猛然的感觉到什么呢？你的体温开始稍微有点高了。
1: 哦，
0: 你懂了吗？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哟，我身上暖洋洋的。
1: 那你此刻应该是想休息了。
0: 我现在不是，这是农劲儿了，这是。然后那个就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当你的体温稍微开始有点这个波动，
1: 嗯，
0: 开始上升的时候，身体就是告诉你了，我现在要进入到一个休息状态了。
1: 嗯，
0: 你不要再燃烧我了，我要充分的去恢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赶紧睡觉，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让必须，如果说你不困，但是你想要强迫自己睡的话，那个时间还会 还会快一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理解你说那个点儿，就我感觉此刻我能瞬间入睡了，但是在入睡之前呢，入睡前的工作还没做完，你要洗澡吧，你要卸妆吧，然后等这一流程走完之后，我就清醒了。
0: 不能洗澡，
1: 对吧？
0: 回家先洗澡，真是、
1: 对对对，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但人就很奇怪，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不是洗澡，
0: 先做操玩澡玩手机，
1: 对，
0: 躺那
1: 儿，然后在那磨叽一会儿啊。
0: 我要说你们先洗，洗完我再洗，没人了，没事，我再
1: 等
0: 会儿，等
1: 一会儿吧。
0: 等会儿我看完这句电视剧，
1: 对，
0: 刷
1: 完这
0: 短剧，
1: 对，再刷会儿手机，看会儿朋友圈。
0: 美颜广东猪脚粉来说的话，今天来的早嘿，
1: 挺早的，
0: 挺早，你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开工了啊！
0: 是的啊，哟，这怎 么
1: 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吧？
0: 他们聊炸了都，
1: 反正聊的也和今天话题没什么关系。
0: 你们就不能
1: 你说你的，他是他的，我们说我们的。
0: 他们聊在聊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特色，
1: 我是见过
0: 抽过去的那种。
1: 什么意思？就抽这个还能抽过去？
0: 相当就是直接晕过去。
1: 那劲儿太大了吧？
0: 抽搐，这老吓人了。
1: 我们俩说的是那个烟，
0: 你不懂啊，
1: 那个烟雾。
0: 对，烟雾哈。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就是您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是的，
0: 我们聊聊啊。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哟，
1: 吃醋的肉包子说不打眼儿，因为我没放假。
0: 你有多幸福，你知道吗？你喝着单位的水，用着单位的电，给单位干着活，挣着钱，自己还发工资，你还怎么呀？
1: 哎，我觉得错峰放假挺好的，就比如说这七天我愿意一直上班，然后过了这七天之后呢，别人都回来上班，我去玩。
0: 哎，对，
1: 是吧？
0: 哎，老板不都是这样干吗？哎，假期我在工作单位上班。就告诉你们说我在值班，然后等他们都回来之后，我开始出行啊，
1: 多爽。我天
0: 天
1: 在看
0: 店，
1: 这几天生意应该挺好的，因为来亳州旅游的人还挺多的，
0: 对
1: 吧？对，
0: 你生意一定很好。你就说吧，这几天干多少钱吧。
1: 如果说我开饭店，我也不放假。
0: 哎，你要开饭店，这个时候放假，你活该你发不了，这是。
1: 我得在返工第一天开始放假。
0: 返工地是可以休息个一两天，
1: 对吧？
0: 没问题哈。
1: 你等我一下，
0: 看见好多猪都哭了的吧？
1: 你们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张永杰说的。
0: 这真的是这两天真叫老忙的了。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放假，我说实话啊。天天九国说不咋地，因为我也没放假。
1: 这么多人都没放假。
0: 好多人都羡慕。一天没放，小小布丁也是啊。不知道。不咋样，因为我也没放假，没有的啥。
1: 美颜广州肠粉说，今年亳州文旅做得很不错啊，生意也好了一点。
0: 可以可以，
1: 是吧？人多嘛。就是我那天前天嘛，还是昨天中午去吃那个炒米线，下午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周边就是除了我们那桌，其他全是外地朋友。而且那当时也不是饭点儿，因为当时已经3点钟左右了吧，然后就周边。他们一直在说有河南的，我看甚至还有甘肃的，他们在讨论我们的米线，说这番茄酱就是和米线在一起炒，他们特别好奇，然后做了攻略要吃这个炒米线，就是和以往的感觉不一样。以往的时候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比如身边有很多外地朋友在这吃炒米线那种感觉，对吧？
0: 他们没配烧饼吗？
1: 没有没有，
0: 缺了很多灵魂。你当时应该就说你当时就应该买几个烧饼给他们送过去，
1: 给大家分一下。我买了一个，有点凉。
0: 你多买几个。你说欢迎来到亳州。然后呢，送你们几个烧饼，这个米线和烧饼是绝配。
1: 对，我觉得用烧饼夹着吃好吃。
0: 又给上一大波分儿。
1: 对，
0: 真是当时怎么没想到呢？
1: 没想到。
0: 你给我打电话呀，我给你转账。
1: 你给我夹一个烧饼送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立马在旁边支个摊子，真是。我这里今天下午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人来吃饭啊。
1: 你因为是假期返工第一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返工。
0: 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就是想啥时候上班啥时候上班，休息两天再休息两天都行啊。小胡，你打5501234，记住了啊，5501234，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到这个热线当中去，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啊。他会追踪您的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一直到您的物业啊，查询一下是如何帮您解决，给您出谋划策，谢谢啊。
1: 好。
0: 哥说到了扣个一，谢谢啊。啊，现在人吃饭都不按点了。像他说的三点钟，那是刚好就是一波
1: 下午茶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一波人吃饭的点儿。
1: 嗯，
0: 你想一想哈，你早上起来，你不吃早饭，你要是过了八点之后，你肯定九点钟就不饿。
1: 对。
0: 十点，
1: 嗯，
0: 十一点你才吃早上饭，
1: 嗯，
0: 你是下午饭，你三点钟不正常吗？
1: 对，假期的时候经常这样安排，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发现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
0: 我
1: 是一群人，
0: 我都是饿醒，
1: 我也会饿醒。我发现了，就早上六七点钟，六点到八点，我一定会醒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特别饿，然后就忍一下，因为那个点儿实在没有人起来陪我吃早餐，尤其是放假的时间点儿。
0: 几点？
1: 六点多。
0: 六点多。
1: 有的时候最晚的一次是八点，我醒了。
0: 什么是
1: 早上？
0: 早
1: 上？
0: 早上？
1: 早上？当然是早上啊！
0: 哎，我都是那个饿醒的，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是饿醒，正点刷新。
1: 但其实过了那个点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再醒来的时候就不饿了。
0: 那
1: 嗯，饿过了。
0: 我们家楼下卖那个叫烙馍卷菜的那个，
1: 嗯，
0: 他是我同村发小的妻子，
1: 嗯，
0: 他不认识我。我见他熟悉，
1: 嗯，这么牵连，
0: 老牵连了。然后每次和他交流的时候都非常客气，
1: 嗯，他会给你多加一个鸡蛋吗？
0: 不会，做生意、啊、
1: 你多放点辣椒
0: 啊，对，啊，然后是的，应该就是我和他老公认识，
1: 嗯，
0: 我们平常呢也就是聊的比较少嘛，
1: 嗯，
0: 他那天就是我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很震惊，
1: 就是你怎么起来了？
0: 对，他说
1: 你放假不休息吗？
0: 他意思是这个点我不该忙呢，
1: 嗯，哦。
0: 平常上学那个点儿忙坏了、
1: 哦、
0: 知道吧，但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就不忙，他就坐在里面和店面的人聊天。
1: 嗯，
0: 我说嗯、拿一个，他说哦他就来了，他反应了一下，他说、
1: 嗯、
0: 哎呀人家起这早、嗯、
1: 没想到呀。
0: 对对对，
1: 哎，说不定那个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早餐点改成晚餐点，就生意会好过来了，因为作息就反了嘛，把这个烙馍卷菜放在晚上吃。哎，是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这个假期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是吧？这就已经回来了，你就收收心吧啊。
1: 不收心能怎么办呢？那人家说了，其实假期也没有完全结束，放假也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一个，还有一天假。
0: 还有是哪一天？
1: 补假。周六嘛。
0: 啊。
1: 就是周六，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上学。
0: 哎，周日又放假了是吧？
1: 嗯，怎么叫又？本来就应该放假，这么知足？
0: 我天，我不知足哈、啊，真是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就针对我们今天话题，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
0: 嗯、
1: 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算是今天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肉身到岗。我说早上的闹钟响了三遍，我才爬起来，脑子里还回放着、
1: 啊。你也有今天？
0: 对对对。脑子里还回放着假期呢睡懒觉吃家常菜的那些画面。
1: 嗯，
0: 我坐上工位我半天了，我没进入状态，我总觉得这个节没过过瘾，
1: 有点恍惚。
0: 哎，我以前有
1: 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肉身已经起来了，灵魂还在睡觉。
0: 我以前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现在没现在大的时候。
1: 你现在有什么压力啊？
0: 就是干的事儿想的事儿、
1: 嗯嗯嗯、
0: 不多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只要值好班，然后呢和主持人对接好就行了、
1: 嗯、
0: 我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岗位。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我在想，我这中午这期上哪买啥菜呀？你我一想，我买什么菜呀？
1: 嗯，
0: 我为什么要买菜？今天已经都开始上学了，孩子。就意思就这种情况。
1: 嗯嗯嗯，
0: 就是小其他小朋友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
1: 嗯，
0: 就别人的这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这中午这么所有店该开门了呀。
1: 嗯。嗯，
0: 我也在想，我说哦，原来现在已经上班了。
1: 嗯，就是典型的过咪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偶尔有一个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说你中午在小憩的时候，哎，猛然一醒，说哎呀，这下午该去哪儿钓鱼呢？
1: 嗯，
0: 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哦，自己已经在空位上了。
1: 哎，你会不会那样？比如说你午觉睡的时间比较久，一直睡到下午，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然后你猛然一醒，不知道就感觉在问自己，我在哪儿？这现在是什么时间？
0: 有一次，
1: 对，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呢？
0: 我分别有两次这种情况，
1: 是吧？我也有过。
0: 有一次是我发烧，
1: 嗯，
0: 中午吃了药就开始睡觉，然后那天我调休，
1: 哦，
0: 下午还得来上班嘛，
1: 调休也得搞点事情做。
0: 我真是，就是调休那天调休、
1: 嗯，
0: 然后下午还要来直播，
1: 嗯，
0: 然后我就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我中午睡的时候呢有一点阴，睡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突然醒了，我因为出汗了嘛，醒了之后我就猛然坐起来了，我一看手表，我说早上4点多，我说不对呀，早上4点多，我就反应了一会儿，反应了一会儿，我说坏了，我得赶紧去上班了，有点耽误了。因为那里面吃完那个药是真困。
1: 对，感冒药，我这两天不是也感冒吗？吃完感冒药之后，我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醒了一下，我说啊，别迟到了，要打卡了。
0: 对对，就那种
1: 有那种感觉，
0: 忽然回神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爬起来，就开始去上班。我走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从我楼上下来，骑上我的车子，我都走到半路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要去干嘛。
1: 对，感觉脑袋当时宕机的，对
0: 啊。
1: 吧？啊。
0: 这第一回，第二回是过年。中午呢，我们会去我干娘家吃饭。
1: 哦，
0: 就是年三十那天，因为年初一走的比较多嘛。然后年三十那天去干娘家吃饭，吃完饭中午喝了点酒，没喝多。反正也不少。
1: 还挺有原则。因为晚上还有二场。
0: 晚上没有，晚上年夜饭嘛。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就开始倒头就睡。我爸叫我起来，说其实吃饭了。我说这第二天了吗？我这早上都开始吃饺子了。这我爸看了我一眼，走吧。啊，我走了，我们就去了。我走的路上，我发现我说大家怎么都起那么早？其实
1: 当时你还没反应过来。
0: 那是个傍晚。
1: 那我也会这样
0: 吃年夜饭。
1: 对对对，就是下午睡太久了，突然起来又没反应过来。现在此时此刻是上午还是下午？
0: 然后那当时的情况呢？我父亲就吐槽我说你废话真多啊，那意思就是就那天我喋喋不休在说话。
1: 你平时也是？
0: 就是你平时也是啊，就喝完酒更喋喋不休。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哎呀，真不是，真不是自己故意的。
1: 就有的人喝酒完之后就打开了那个话匣子，开始一直说个不停。
0: 日益修经为你什么时候回的亳州？
1: 前两天啊。
0: 你去哪儿玩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1: 周边。
0: 他怎么知道你出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谁。
0: 你得一个朋友。
1: 应该是啊。
0: 是吧？
1: 看继续看我们朋友怎么说啊。
0: 假期这几天呢，就是
1: 晚睡晚起
0: 啊，
1: 生物钟彻底的乱掉了。然后今天一大早呢赶去上班，路上整个人昏昏沉沉，坐在工位上不停的打哈欠，脑子呢就是反应速度比平时还要慢半拍。喝了两杯浓茶之后呢，依旧还是提不起精神来。
0: 没到呢，没到时间点了。这两杯浓茶会在晚上起反应。
1: 人家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了？早上要喝咖啡来提精神，晚上要整点那个小酒
0: 来助眠。
1: 然后如果说这酒呢还没有什么作用的话，还要再来两颗褪黑素。
0: 哦，
1: 好难啊。
0: 其实啊，这个我是听过一个朋友说哈，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褪黑素啊，它对你的这个睡眠帮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就比较微乎其微。
0: 它就是刺激你分泌这个玩意儿，然后让你就觉得哈，这个睡眠质量有所提升
1: 啊。
0: 大部分的朋友是在于心理上
1: 啊，你吃完之后觉得我吃这个了很快就可以睡着了。
0: 你啥不干了吗？就放那儿了。
1: 嗯，
0: 你要是吃完之后继续玩手机，我觉得你还睡不着。
1: 我真的这样试过，我吃完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困呢，然后拿起手机再玩一会儿，怎么没有效果呢？但是有的褪黑素真的是有那种安眠的作用。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吃那个褪黑素，那给我两颗，没吃。然后当时他吃的时候，吃过之后呢，说像被人下了药一样，直接晕过去那种。
0: 啊，但是当时我告诉你，那这有的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对这种药比较敏感。
0: 对，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就对白酒敏感，我一喝白酒。
1: 对白酒敏感，对红酒就不敏感了吗？
0: 红酒也不敏感，红酒很慢，你知道吗？
1: 黄酒呢？
0: 黄酒有点上头。这几天把这几款酒尝遍了，
1: 全喝了，
0: 对，
1: 一个也不放过。
0: 对，
1: 那你假期其实没白过呀？
0: 真没白过，
1: 是吧？
0: 我天天都是求你了，
1: 嗯，
0: 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就这种。
1: 平时上班的时候找酒喝，假期之后我求你了，我不想喝了。
0: 上班咱也不找酒喝，这是你把我送到的，我现在是个酒桶，真是哎呀。
1: 但是话说回来，就比如说你假期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酒精的话，也挺无聊的。
0: 男人坐在桌上，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吧，
1: 也不是男人，女人也是啊，
0: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就赶紧改了嘛，亲朋好友坐在一块儿，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要吃饭，点一桌子菜，这没点酒精，
1: 对
0: 不幸，你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这个气氛就打不开。等喝一阵之后呢，这个氛围就上来了，哎，这才是节日的氛围，
0: 食之无味，
1: 对，大家都开始你听我说，
0: 对对对，哎，我朋友圈现在好像好多朋友已经变了。
1: 怎么了？
0: 就现在不说这个，你听我说了。
1: 那你说啥？换词儿了？
0: 他现在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就是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那种感觉了。
1: 应该这一批人已经变成老灯或者中灯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哦，对对，
1: 是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变成老灯了。
0: 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1: 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听我说，喝完酒之后会有这种习惯的，就是。咱们的父辈那个你时代的那个人吗？
0: 就
1: 是吧，
0: 大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对对对对对，
0: 二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然后别人如果插话了，你别否来，
0: 你等一下，
1: 等我否完。
0: 对对，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好多朋友就慢慢就处于这种，就喜欢听了。
1: 哎，是吧？哎，我觉得如果说喝点酒之后就听别人讲故事也挺好的，因为有些故事是你没喝酒之前你听不到的。
0: 哦，
1: 是吧？
0: 你这个八卦的心啊，哎，真是，
1: 是吧？
0: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还想到你
1: 了。嗯，
0: 我有个朋友，
1: 你有朋友有八卦
0: 啊？中午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两个在群里面聊天，
1: 嗯，
0: 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说有一个朋友被另一个朋友就是造谣了，
1: 嗯，
0: 要是你，我当时你肯定会想，这谁是谁？我认识吗？他在哪儿？然后我们以前见过吗？你要带入我，你肯定会问这句话，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见过吗？我就想在群里问一声。
1: 嗯嗯嗯。
0: 我一个平常不八卦的人，我都想在群里问一声。
1: 我怎么了？
0: 太精彩了，里面内容真是。
1: 嗯。
0: 然后我说这要是理科。
1: 我也跟你打起那个群聊电话，都加入进来，然后快点，我们在这说吧，在这说，不要打字了。
0: 哎呀，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觉得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嗯。
0: 受不了。
1: 但是如果说就是生活中少了一些八卦，我现在完全能接受。以前觉得哎无瓜，觉得没有什么乐趣。这几天放假，我觉得哎很清静。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眼神看着我？
0: 你开始入定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进入禅，入禅了，这是。
1: 对，我开始什么修身养性了。
0: 哎，你对这个八卦你怎么看？就是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就觉得这个世界平淡无奇。
1: 嗯，
0: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
1: 就觉得平淡的生活里面好像特别没有乐趣，没有盐，
0: 没有盐了，没有味儿，
1: 是的吧？
0: 然后你现在就属于什么情况？你要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允许一切事情发生，这个事我以前讲过啊，
1: 嗯，
0: 允许一切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好奇妙，就允许一切事情发生，
1: 嗯，对，
0: 你不做争执，
1: 嗯，
0: 就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 嗯，
0: 不做争执。你会有源源不断的瓜，
1: 哦，
0: 每天都在吃新瓜，有的瓜它有可能不保熟。
1: 哎，不过现在我对于吃瓜我保持的态度就是，比如刚刚你说那个造谣，我觉得很大成分就是有这个谣言的成分。所以我现在，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不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4: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嗯。
1: 哇，这么好看吗？是今天的吗？
0: 是现在、我去看一眼。
1: 哎，今天的夕阳还是特别美的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向窗外望一眼啊，特别好看。
0: 看不见了。
1: 我们这儿看不见吧？应该。
0: 已经看不见了。
1: 已经看不见了。
0: 落了。
1: 啊、哦。
0: 哎，
1: 来继续看啊，
0: 西边的谁开了这么多楼，真是
1: 就我们群里面，就是我们的悦动群里面发的特别美。
0: 我感觉是是是，刚刚因为在上播之前，我在办公室往西边看了一眼，天空就非常好看了。
1: 其实上班第一天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好呢？和我的心情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你知道吗？
0: 对我是鲜明的
1: 对比，
0: 不是不是不是鲜明的映照啊。
1: 终于上班了，
0: 哇，老开心了，
1: 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返工第一天，非常有落差感。因为比如说现在交通特别便利嘛，比如说我可能昨天还在重庆吃着火锅，这一刻我已经坐在工位上了，昨天我还在爬着雪山，这一刻我已经蹬着去单位的自行车了那种。
0: 哎呦，
1: 然后很多人就说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就感觉好像放假这几天就换了一个人格，换了一个世界在生存。
0: 喂，
1: 你看不是你没体验吗？你这几天一直在嗯哼，
0: 我一天在忙，就是就是当个服务员，真的很开心。
1: 哎，如果说身边朋友来，就是比如说来到自己家乡，或者说你要带着他们玩，其实是一个挺累的工作的。因为你要想带他去哪玩，这个地方他会不会喜欢玩，你要想带他吃什么，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的口味，对吧？
0: 你让他规划。
1: 他会说，哎，我不了解这个地方呀，你来帮我推荐一下。
0: 上网搜啊。
1: 有广呀。对吧？
0: 对呀。
1: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人分享，就是做攻略嘛。然后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攻略，因为全是广告。
0: 啊。
1: 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要跟着本地人什么吃喝逛会比较那个。
0: 好一点是吧？
1: 对啊。
0: 哎呀，让跟着我特别没意思。因为我们家楼下全解决了，
1: 因为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家门口的那家，
0: 对，吃什么
1: 我家楼下那家，
0: 对，也真的是，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不是什么特殊的食物，就我们家楼下就完全可以达标。
1: 哎，吃习惯了，你是那种比如说吃一家店，你会一直吃这家店，不会开发新的同一家就是类型的店铺？
0: 我就当 NPC 嘛，定时在他家刷新，
1: 是吧？
0: 但有一点啊，你这个人要是饭店老板干猫着了，就是口味有些改变了，我就不会再去点。
1: 你就舍弃它了。
0: 哦，对，
1: 嗯，
0: 我们家楼下有现打现的，
1: 嗯，
0: 就有一家做的面其实挺好的。
1: 然后飞了。
0: 换人了吗？还是换厨师了？还是换名来着？突然就不好吃了，我再也没去过。
1: 哎，我也是，我要吃一家东西，我会一直吃这家，然后突然间它有那么稍微一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
0: 对。
1: 就我喝咖啡不是经常喝咖啡，然后有一天咖啡豆突然间变了，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了，我再也不喝了。
0: 你们家咖啡豆变了，
1: 因为我喝酸奶，我觉得哎，糖分变了，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多了一点奇怪的那种酸味儿，哎，我不喝了。
0: 有没有那种，你好，这是真的咖啡豆啊？瑞秋静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天是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祝你的生意什么事业呢一路长虹啊！除了富婆，谁还那么关注亳州啊？西安是无声无息的在刷新我们大亳州每个著名景点。
1: 什么景点啊？韶华里。
0: 我的天哪，他的2000多个赞。
1: 你知道我韶华里那个国庆假期没有去吗？中秋节去了一下，中秋节当天，人超多。
0: 我们是错峰出行，咱俩去的是一天。
1: 中秋节当天下了小雨。
0: 不是不是，没下小雨。我们可能是假期里面哈，我去了那天，我们是下午去的，晚上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走了。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车怎么越来越多呀？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今天有活动啊？哎，果然没猜错，好几天的活动。
1: 回个消息啊。
0: 哦，好，行，没问题。
1: 我姑姑回家了。说过年再见。
0: 哎呀。完，这两天老是收到这样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朋友就突然说要回去了，走了，过年再见了，好多。我说一说啊，
1: 算不过来，你已经算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0: 六个朋友，六个朋友都是这样，不过怪不得我7天都没休息哦。
1: 你想，你一个朋友安排一天。你就已经满了，
0: 这六个人还是互相不认识，他要互相认识还好。
1: 哎，你知道我是特别不会那种，我特别不会弄肠子那种人，就是
0: 你就是跟肠走
1: 啊，对，
0: 你不会聚肠，
1: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一群人和这一群人两群人安排在一起。
0: 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你永远不要安排在一起。
1: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开辟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我们要去一个不是饭店的地方，
1: 啊，
0: 或者自己动手 DIY，
1: 啊，
0: 我请了个大厨，这是我的朋友，
1: 啊，
0: 然后另一个呢，我请了一个就是特别会布置现场的朋友，
1: 嗯，
0: 这两波朋友组到一起，一个带氛围的，一个带美食的，
1: 哦，
0: 他们就能互相再次认识，
1: 这样可以，
0: 这样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邀请别人去饭店吃饭，这不行，
1: 就很尬。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谁谁，这是谁谁，连都三四十了，
1: 嗯，
0: 还要进，就不是这样的。
1: 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聊的是就是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嗯哼，
1: 哎，你说吧。
0: 国庆回老家，天天陪父母唠嗑吃饭，哎呦，心里特别舒服。
1: 对，
0: 今天返工了，心里满是不舍。坐在办公室，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家里的饭菜，露出笑容，想念家里的烟火气息，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还没适应离开家的日子。
1: 嗯，我看近两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0: 嗯，
1: 就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能让我就是和家人分开就是这么久？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超过3000就行。真的。
1: 就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开始说啊，我现在突然间想回家了。
0: 嗯，
1: 哎，怎么说呢，这种情绪，假如说你在家里面待久了，你又想走了。
0: 对，想你上班嘛。
1: 对吧？嗯，
0: 我不能碌碌无为啊。
1: 嗯，
0: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1: 就那个情绪在当下，比如说在车站的时候最容易给那个散发出来了。
0: 还是太年轻。
1: 嗯，
0: 就是我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哈。
1: 嗯，
0: 不是说就是这个像我们。像这样的朋友们都说哈，
1: 嗯，
0: 你才多大年龄？你才30多岁，
1: 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0: 或者说你刚30冒头，
1: 嗯，
0: 你都在大谈什么？就是你
1: 像我们这个年纪了，
0: 这个年纪有什么经历？但是朋友是真的，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现在节奏非常快，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的事情，加上你自己经历的，
1: 嗯，
0: 你要想一想，以前你可能到达某座城市，你甚至要坐2-3天的车，
1: 对，
0: 现在飞机一会儿到了，
1: 对，
0: 然后你在那儿奔波，然后呢开始新的生活。其实这一座城市你根本不需要太长时间，一周，
1: 嗯，
0: 一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了解当下的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以前人接触呢是要慢慢接触，
1: 嗯，
0: 现在就直打直的给你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1: 嗯，
0: 你应该干什么，我需要得什么，
1: 没人陪你磨叽。
0: 对对对，没人磨叽。对对对对，这话哎呦非常准确，
1: 是吧？
0: 真的没人陪你磨叽。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

0: 他的发小呢，就在一个山东的一个县里面吧。
1: 嗯，
0: 他们就逛县里面那个商场，他发现县里面的商场基本上那些什么奶茶店啊，或者说一些稍微大点品牌的衣服店啊，
1: 嗯，
0: 有，都已经有了。
1: 嗯，就咱们这儿就已经有。
0: 他说我在那儿，我买一件上衣，900块钱，不到1000。
1: 嗯，
0: 我考虑了3天。
1: 嗯，
0: 他在家里1500，拿了3件。
1: 哎，为啥？
0: 就1500啊，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个地区，他要为900块钱的支出，想3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他的朋友在家里面买1500的衣服，
1: 嗯，
0: 说我送你一件吧，人家一次买了3件，
1: 哎，就压力不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对
0: 他就
1: 吧？
0: 直接1500，他说1500，他说他像什么买什么买雪糕
1: 一
0: 样，
1: 超市大
0: 件嘞，对，他说
1: 买二送一，
0: 而且这衣服1500啊，好啊，我送你一件吧，然后他当时下单3件，一件给他妈，一件他，一件他的。
1: 他就是不一样，所以心境也不一样
0: 啊。
1: 嗯，环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0: 对，就是每天各有各的好。
1: 哎，
0: 你们接触的人群不一样，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1: 那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说返工第一天，感觉事情堆得满满当当。
0: 嗯，
1: 假期积攒下来不少的工作任务，一打开电脑，各种消息代办全部涌过来，瞬间压力就上来了，手忙脚乱，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处理。这说明他的岗位很重要呀，
0: 哎、
1: 是吧？
0: 哎，这个我哎，
1: 对吧？假如说哎，你会有吗？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职工。打开手机就是说上班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也没啥，很平静的开始了这个复工的工作。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不会说突然猛然一下积攒很多的工作。
1: 对，但如果是领导的话，肯定比如说要签这个呀，看那个，对吧？处理这个，问问那个，就和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0: 对，他可能是个领导
1: 啊。我看很多人，如果说他已经就是在工作中，就是在单位里面很重要，出门旅游还要拿着笔记本来回复各种工作消息啊，处理工作文件啊那种。
0: 哎。朋友们，就是我，就是和好多的这个一线员工们，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在不断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嗯，
0: 就假期也在不断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不在办公室了而已。
1: 嗯，
0: 也在互相沟通。
1: 嗯，
0: 就是不着急了，就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和青哥发个信息，
1: 嗯，
0: 我说青哥，我想要个录音。
1: 嗯，
0: 这消息发过去了，要在工位，最多超过20秒就回了。
1: 然后这一下，
0: 这2小时以后给我回信息。好的，几点要？我俩这个再给他回，到傍晚5点了，你现在给我吧。然后呢？你要如果说
1: 过2个小时，
0: 实在比较着急的时候，6、7点钟给你回了。
1: 嗯，
0: 你现在还要吗？我说要啊。他说好，现在给你发。
1: 嗯，
0: 发完之后呢？你看你到家里面，我们那儿一坐，本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现在哎，大家都在耍手机，那我工作一下吧。
1: 嗯，
0: 就把这事给完成了。
1: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也影响不了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就是不会因为工作的某些小事情打断了你一天的节奏，
1: 对，而且也不会影响你的最终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0: 哎，
1: 就很舒服。如果说在正常工作中调和一下这种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0: 嗯，
1: 就脑子不用想得多爽。
0: 不行，这个工作时间确实不行。领导问你要文件，我去，
1: 你立刻给，
0: 我去不得劲，我后再给你。不能这么办啊。
1: 嗯，社会主义接班人说上班第一天迎检，嗯，好事儿。
0: 哎，就说明您的工作比较重要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会迎检，
1: 这样你会更好的切入到你的工作状态，
0: 很快，
1: 对吧？
0: 就忙忙叨叨，忙忙叨叨，这一天就很充实，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现在坐这里还没有特别适应，
0: 还没适应
1: 啊。
0: 好，坐这一天了，我有点适应了。
1: 我就下午来了那一会儿也没适应过来。
0: 我4号就来了一趟。
1: 我昨天晚上又在想我明天得有什么工作，我就想我今天下午还有值班，一定要给自己还写了备忘录，还定了闹钟，就怕自己忘了。
0: 我说实话，这假期这几天我没出门，
1: 嗯，
0: 我来单位的次数可不少，
1: 嗯，
0: 我这7天得来4趟5趟。
1: 你来干嘛了？
0: 你看有一天来上班，
1: 嗯，
0: 另一天来开车，
1: 嗯，
0: 还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杯子没刷，我来上来刷杯子。就这种情况，就坐在自己工位上。
1: 你就是舍不得自己工位呗？
0: 不，没有，那工位那谁想坐谁坐、啊。现在我的电脑，我的工位就是咱台
1: 公共的。
0: 对对对，他们因为我那儿能有一个加密口啊，上传什么东西嘛，然后就到我工位上，我就转了一圈，我看今天谁来了谁没来，然后就和导播打着招呼，说今天你上班吗？我说不，我来溜达溜达。哎，我就走了，就这种情况。
1: 没想到你是这么爱上班的人。
0: 我不爱上班，
1: 别人会以为
0: 就是诗朗诵。
1: 嗯，
0: 我爱上班。
1: 美颜说这个说。

0: 挺羡慕上班的人的，还能放假啊。就是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比如说上班的人他放假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1: 嗯，
0: 就是休息的特别爽，感觉自己一定放假就是要休息。但是如果说做生意的话，他有时候比如说别人放假他也在放假吗？此时此刻
1: 有的人硬，
0: 对，
1: 有的人确实硬，他就放假，
0: 嗯，会跟着一起放假，但其实没有我们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没创造什么价值。
1: 我是见过，我这个朋友圈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0: 嗯，
1: 他呢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工作的性质取决于他不能放假
0: 哦，
1: 他每天都要在那个岗位上，
0: 嗯，
1: 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一周他请两天假，
0: 一周请两天，
1: 对，
0: 干脆不用去了，
1: 就周六周日他请个假，周六周日他请个假，然后他的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呢？
0: 嗯，
1: 我们现在是规定一个月四天假，
0: 嗯，
1: 啊，他说是啊。你不是给我放四天假吗？我再请呗。
0: 嗯，
1: 他说我再请几天假。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他说我要休息啊。就是他的嗓子就叽撩叽撩的，就那种。
0: 嗯嗯嗯，
1: 他说我要休息啊。我说你这硬啊，你这工作你到底怎么办呢？
0: 嗯，
1: 但是我这一般情况下呢，我也不喜欢在哪儿上班，那没办法，我就辞职呗。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三天就辞职了。是当时啊，他这个工作还挺难找。
0: 爽文。
1: 啊，对的，他自己这个又干了个小生意。
0: 嗯，
1: 他干个小生意呢，
0: 不会也要请假吧？
1: 是，
0: 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1: 哎，真的是，
0: 嗯，
1: 他会跟自己的员工说好，
0: 嗯，
1: 我周几我不来。
0: 哦，你们看着办。
1: 对，比如说我周几我不来，
0: 嗯，
1: 但是有点收敛了，
0: 嗯，
1: 就是以前他会一星期请个假嘛，现在呢不了。他属于是两星期请个假。
0: 哦，
1: 他给自己给自己请假，
0: 毕竟是自己的生意，
1: 对
0: 吧？
1: 自己请假。然后呢，最绝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最绝的是他的国庆假期。
0: 嗯，
1: 他会让自己的那个员工找到自己的亲属来这个公司上班。
0: 为什么？
1: 给他们发工资啊。
0: 嗯，
1: 他要放假，他要出去玩嘛。
0: 哦，都把别人叫过来上班，他出去玩。
1: 对，然后这个运行当中的时候，他会指派一个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告诉他说，
0: 嗯，
1: 你要是想请假，你就直接请。然后呢，你能不能沟通？你要能沟通好，我就不来了。你要是沟通不好，
0: 啊，
1: 你给我排个班。
0: 嗯，而有这样一个老板也挺好的
1: 啊，他特别爽，
0: 嗯，很随性。
1: 然后他就邀请了这个，你看，你这假期嘛，
0: 嗯，
1: 有的人就说我假期我也没啥事儿，他这个
0: 我就想来上班，
1: 对，基本上都能干。
0: 嗯，
1: 然后他就把这个生意交给他这个朋友了。
0: 嗯，
1: 他这朋友呢就以三倍的价格雇佣了一个人。
0: 哇！
1: 但是呢，他挣的这个钱呢，其实和他往常的支出差不多。
0: 嗯，那，啊，其实挺好的，
1: 稍微高一点。
0: 很会合理安排，
1: 他就说我就取那些我能挣到的钱，
0: 嗯，挣不到的钱我就休息。
1: 哎，这对，就是本来这我要是老老实实待着七天，我能挣三倍以上的价钱，
0: 嗯嗯，
1: 就是我可以少干一月，但是我不，
0: 嗯，
1: 而我得生活。
0: 哎，他就很会劳逸结合
1: 啊，
0: 嗯，钱也挣了，假也请了，
1: 对对对，
0: 也生活了，
1: 怪不得你现在还单身
0: 也工作了。
1: 对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哎，这
0: 要自由啊，这种人
1: 很通透，
0: 嗯，
1: 活得很通透，
0: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我倒没有特别抗拒上班，假期呢玩得也很尽兴，
1: 嗯，
0: 只是突然从悠闲的生活切换到忙碌的工作，多少呢有点不适应。还好和同事碰面，大家互相聊一聊假期的这个见闻，
1: 嗯，
0: 说一说去哪玩了，聊着聊着呢就慢慢找回上班的感觉了。这个就没有就是上班综合征。
1: 哦，对，当时我本来就想聊这个上班综合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每次放假回来我们都聊这个，
0: 嗯，
1: 今天就改了，
0: 就不聊了，
1: 对，就不聊了，
0: 嗯，
1: 但这个就确实很好，我建议大家返工第一天，如果说第一天你还没缓过来神儿，明天到工位之后呢，先和自己的朋友聊聊天，
0: 嗯，
1: 再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工作，
0: 对，
1: 这样反而会好很多。
0: 哎，我今天早上见同事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天没见吗？感觉昨天才见过。
1: 你这是先假期？
0: 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没有
0: 啊，
1: 基本上没有，因为平常我也见不到他们。
0: 嗯啊，我也没见到呀。然后突然间今天早上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好熟悉的感觉啊！怎么回来这么快？
1: 李老师，我就这么告诉你，
0: 嗯，
1: 咱的同事见最多的是你。
0: 嗯。
1: 我
0: 也是，
1: 我见最多的是你，
0: 我也是。
1: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要来这儿，你要出口播，你就直接进口播室了。
0: 嗯，对。
1: 你就在那小屋里坐着，
0: 嗯，
1: 然后和电脑什么作伴。我要来这儿就坐直播间，
0: 就坐这儿。
1: 对，这个空间还不能别人进，
0: 嗯，
1: 所以说和别人交流只能信息沟通，
0: 嗯，
1: 这个不见不到真人，你明知道他在。
0: 对，我记得口罩时期。

0: 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录节目，就完全见不到人，
1: 啊，没人，
0: 是吧？
1: 就是你走了吧，走了，我上去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时期，我和大老冯我们俩见的最多。
0: 你们俩当时还做节目呢。
1: 做节目，
0: 哦。
1: 这也直接直播做节目，就是他说特别好玩，就是门岗室有人，你见
0: 你
1: 不到，
0: 看不到。
1: 上楼了，这个电梯下来了，然后呢，你要坐另一部电梯上去，然后我先到，先消遍毒，啊，是他再走。
0: 他在随便读。
1: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去工作，就是所有的聊天全在电脑上，
0: 其实
1: 就
0: 你
1: 得
0: 们俩可
1: 监
0: 以
1: 控。
0: 连麦的，也不用来了。
1: 我那不行，就是咱的技术不支持。朱小伟说向你的朋友学习，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可以放假了，开始收摊儿吧，现在。
1: 你别向他学习，
0: 你就立刻学习起来。
1: 学不来呀，这个他有点厉害。
0: 其实这种人就很松弛，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如果一直紧绷，
1: 他能不好吗？他不好好干，他只能回去继承家产。
0: 那多好呀，那也可以。
1: 我的妈呀！上次他爸和我聊天，就是那上次他们俩开视频嘛，说叔叔好，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东北工作？我说我没兴
0: 这
1: 趣。
0: 是我少个儿子。
1: 不是不是，我说我没兴趣。他说怎么了？我说东北冷。他就他爸就那哈哈哈哈在那笑。他说你挺幽默的，我
0: 那他在亳州，在东北的亳州人吧？
1: 他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然后呢，他的父亲在上海，他的母亲在东北，然后呢，还有
0: 他在亳州，
1: 他在亳州，
0: 天哪！
1: 他也在河南，就是各地奔波，挺多的。他这个生意不方便给大家说了啊。
0: 来，还有时间看一位啊，说这和你一样，假期里走亲访友，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吃喝也没有节制。返工第一天呢，肠胃有点不舒服，总觉得很油腻。接下来几天呢，准备这个饮食清淡一点啊，慢慢把作息和饮食都调整回正常的节奏。其实上班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好处，就是你的作息是健康的，饮食是健康的，
1: 对，
0: 一日三餐，对吧？还有中午，还有午休。早上还不让你赖床，让你早起，
1: 对，
0: 多好！上班真好，
1: 真棒！我还
0: 中
1: 上
0: 间不
1: 班，
0: 用放假的。
1: 对，不是，我现在还不敢。对，你现在肯定不敢，叫谁谁也不敢。
0: 我让他收工，他说他不敢呢。
1: 哎，这个正是饭点啊。这个建议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真的吃惯了、吃多了大鱼大肉的话，
0: 太油腻了，
1: 少吃点。甚至你可以饿一顿。
0: 对，清个肠。
1: 对，就是比如说早上饭啊，你可以吃清淡点儿。中午饭少吃点儿，晚上饭少吃点儿。或者中午多吃点儿，晚上少吃点儿都行。
0: 好，总的来说呢，就还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还有身体状态。才能这个复工比较顺利啊。就很多人刚刚就已经说，就是灵魂还在家里面，在假期里面。
1: 是怎么判定你现在逐渐恢复到一个正梗呢？
0: 如何判定？
1: 就是说，你说上班去，走，站起来就走
0: 啊、
1: 那时候就属于。
0: 如果还要眯瞪一会儿，都没得好来。
1: 对，说上班了，走，你站起来就走，就说明现在你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0: 对。
1: 如果说你要说你站起来之后，就像李老师说的，你还有点迷点，想现在睡一会儿。
0: 对。所以说这七天假还是挺长的，所以都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是吧？
1: 一个公司破产，
0: 这七天过的，
1: 你看那新闻没有？
0: 没有，怎么了？复工回来哦，我看过其他类似的，就是复工回来之后公司没了是吗？
1: 七天蒸了，蒸发了这个公司，我太吓人了。这真是他奋斗了十几年，
0: 啊，怎么会没呢？
1: 资金链的问题，然后就这样了。好吧，这个大家去关注社会新闻啊，好吧？
0: 对，好。
1: 朋友们，今天到这个点儿上就应该和大家说拜拜了，
0: 拜拜。
1: 明天啊，我们下午再会吧，好吧，五点半啊，
0: 明天见啊，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1: 明天见。

0: 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1: 唉，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地减少餐饮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0: 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0: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日记乡，年份原乡，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四查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和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蒙城县的陈先生向市住建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陈先生是2019年购买的蒙城盛世气源4栋121铺的房子，购买之后2年就发现了房屋漏水，开发商维修了一次，但是后面1年又开始漏水，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一处漏水的地方，但是开发商不问了，请帮助。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这段时间没联系，得有一个月，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0: 我看您是9月24号反映的。
1: 嗯。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就是9月24号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 没有。
0: 蒙城县政府呢？
1: 没人给我联系。
0: 物业有没有，或者开发商有没有？
1: 那个社区给我联系了。
0: 哦，那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1: 他们说解决不了，那有什么办法？
0: 解决不了，
1: 他们让我走司法途径，该起诉起诉，该怎么弄怎么弄，我怎么弄呢？
0: 他让您走司法途径。
1: 嗯，
0: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漏水就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他们也修不好，他们也不去修。现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都说这个房子现在租房那个租户已经到期了，他们不租了，不租我的损失不更大吗？我买个房子放那，对不对？
0: 那他修不好是因为技术原因吗？
1: 你等一会儿吧，我这有点事来。
0: 行，好的，你先忙。好的，再见。
2: 好，我们也查到了陈先生反映问题蒙城县政府的一个回复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哈，盛世气源17由安徽瑞源新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于2016年10月交付使用。现在呢，由安徽中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经过调查，盛世气源175栋130商铺，该房屋2016年10月8日交付。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法定最低保修期限为5年，防水质保期已于2021年10月到期，现已超出质保维修范围。该商铺楼顶出现漏水问题，符合申请动用维修资金，需由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申请。盛世气源17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向属地政府和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动用维修资金，按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申请维修资金，待申请通过后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这是他们的这个回复。刚才回访的时候啊，陈先生是有事情哈，先去忙了。那如果说陈先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疑问啊，对这个他们的回复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来关注有网友在要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晚安，他说，请问农村的不动产权证啥时候发？这个要看您是什么时候登记的，您是单独登记的，还是说之前啊统一登记的？如果说统一登记的，您可以看一下您周边的啊，比如说您的邻居，您这个村庄的有没有发放。如果都没有发放，那这一批次的可能都没有进行发放的。因为这个质证啊，它要有一个时间。首先呢，看它要测量测绘啊，测绘过之后要因为统一这个测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数据打包发到这个质证公司啊，数据测量过之后啊，准确的数据啊发到这个质证公司，质证公司再统一质证。那统一质证过程中，它不仅仅是您这一个村庄，或者说您这一户的啊，可能包含着咱们亳州啊好多啊乡村、好多农村的这个不动产权证，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问题。但具体的呢，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详细的这个信息啊，您可以拨打550123455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到时候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

0: 继续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电动车7月16号在人民医院丢的，当时是西派出所受理的，调了监控也锁定了嫌疑人，说的是一个月之后给吸引吸、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没有消息了，说是这个人不好抓，请帮助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他问问
0: 啊，
1: 我有媳妇说给我联系了，都人找着了。
0: 嗯，
1: 找他我那还没过去，我找着了几天没过去了。
0: 说跟您信儿是跟您什么信儿？就找您电动车是吧？
1: 电动车找着人卖了，保险呀、保险还没给我付来呀、
0: 哦，行，我这边高新公安分局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1: 啊，好。
0: 他说经过调查，7月17号您报警称电动车被盗，7月18号民警受理为行政案件，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涉嫌多起盗窃，7月31号将该案件立为刑事案件侦查，7月31号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同日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28号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偷盗您电动车后已销赃，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正在帮助丁先生查找电动车。9月29号，办案民警向您通报了案件进展，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回复啊，他说保险还不是还没给我恢复来，恢复多少年没恢复呀？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跟办案民警您再联系一下，看具体进展情况。如果说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好
0: 吧？
1: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那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啊，他说明年亳州市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多少。帮您查了一下，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文件来去说啊，2027年度咱们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0: 然是400，如果说变动的话可能会有新的文件下来哈，这个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高新区的许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亳州地区的瓶装燃气价格为何涨得这么厉害？几个燃气公司一起涨价，对比大城市的价格，亳州也太离谱了。那许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了有了，已经回不过了。
1: 哦，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讲是燃气公司总部那边原料涨价。
1: 嗯。
2: 然后他也向周边几个城市去调研了。
1: 嗯。
2: 就调研的视频也给我看了，人家确实把这些东西做了。
1: 哦，就是周边也有这个涨价情况是吧？
2: 是的，是像阜阳了，好多包括他那个河南地区，同样的都在原料涨价。
1: 哦，因为原材料涨价了，所以说这个终端的价格也就跟着涨了。
2: 是的，是的。
1: 哦，行行，您对他们答复您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啊，行，好，许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要不会期间的时候啊，带着朋友到陈团庙参观。发现这个景区里居然没有一条完整的路通向主殿，院子里啊杂草丛生，请问这景区都没有人管理吗？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1: 发了信息怎么说呢？
3: 就是说也没什么具体明确的这个答复
1: 啊，
3: 就是含糊其辞吧。
1: 哦，现在
3: 没有不负责任的那个回复了一条信息，就是说那个没有主干道啊，那里边那环境啊、卫生啊，他们说就是俺们人整理，那这不都是应付吗？
1: 哦，
3: 是吧？
1: 您后来有没有再去过陈团庙呢？
3: 去了，去过，还是那样，
1: 还是那样。
3: 啊，你们也可以关注去跟踪一下，还是那样。
1: 哦，
3: 脏乱差。
1: 行，您刚才说不仅是陈团庙，还有其他的景区是吧？
3: 啊，对对对，其他景区都这个卫生条件啊，环境都不是太好。你说这么好的这个景区，应该多配备一些保洁的呀，这些人员，这有的他们这个服务都没到位。我们作为这个市民嘛，对这一块吧，也是关注咱亳州这些景区啊、历史这个文化呀，我们也非常关注。
1: 刚才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回复。那您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3: 行行，您看他们什么时候上线，到时候你通知我，我跟他们直接对话。
1: 行，
3: 这些东西你说政府的这个主管部门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视，这些资源都浪费了。
1: 嗯，
3: 下一次这是什么时间那个上线？
1: 哦，刚才查了一下，是12月8号。
3: 12月8号是吧？
1: 哎，对，12月8号。
3: 哦，好好好好，
1: 行。
3: 以后我们呢也希望咱们这个像里面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也多关注多跟踪。这他们可能就有力度，这他含糊其辞的就给我回了一个信息，也没什么消息了。
1: 嗯，
3: 这不就是应付嘛，是吧？
1: 行，那这样陈先生，到时候
3: 你正好的那个旅游景点，你整的那个脏乱差，那就是那我带朋友去了，很大连，就是你说的这个天花乱说的那么好，这到地方一看跟个垃圾场似的，我整得很没面子。
1: 对对，确实是。那这样陈先生，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到时候12月8号帮您再向他们反映，好吧？
3: 好好好好，行，
1: 嗯，
3: 好，
1: 行，好，
3: 好
1: 的，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好，
1: 好，再见。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倒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4号先生，听众朋友。
4: 是，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给你反映个事儿，就是俺这个邢村的原来这个搁邢村干部的这个退休的，这个60岁以上有这个没入，不是有钱吗？
0: 老干部是吧？
4: 啊，老年的，他几个月都没发生活补贴。
0: 几个月都没发了？
4: 好几个月了，这一弄都几个月不发，有那发一回都成几个月了。
0: 哦，他那发一次的话，会不会把之前没发的给补回来？
4: 不，一会儿还是发一个月的。
0: 一次发一个月的？

0: 啊，一会就发一个月的。
1: 那总共欠您大概是多少月了？
0: 一个月就三个月，30个月了都。
1: 哦，是在哪个县区？
0: 桥城区。
1: 桥城区。
0: 桥城区大洋镇。
1: 啊，行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下线之后，帮您咨询一下主管单位，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啊，让他们查一下，好吗？
0: 换。
1: 哎，行行，哎，
0: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们节目里边反映了几年，就是第三次。还是就是我们给对方和他们家的两家的纠纷。俩纠纷呢，俺婆婆门口这一条路，修的第一修路没公开，第二路面没压不低的，第三路面修的厚度不达标不合格。我婆婆门口，人家都墙根到加上路面是4.3米，我婆婆门口我才要求了3米。就达不到我们要求。我们村书记那我们两家那么的8月16号修路的时候，信了韩德海的儿子搁那边闹着不让修我婆婆门口的路。然后我给你们节目组打了电话，他们好像是9月7号打的电话吧，9月9号，趁我不在家，我们家人不在家，修的路。修的把我婆婆门口给修了，我们村书记又信了韩亮的儿子，自己搁那边定位置，每一次就是韩亮的儿子搁那边定位置。我们家人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他讲的，我不是恁家喂的狗。然后呢，明明是5户人家都收了4户的钱，给你们恢复的也是说4户。现在我给你们节目都打了几次电话。就只有7号打电话，2号我们村书记派我们村干部来，来给我商量，就是吧，修路不让我赶着，达到我满意，我的可以没问题，我答应他这个条件了，然后把路修成这样，我们家门口从墙根到加上路面比人家整整窄了1米多，我们人家4.3米，我要求3米，我哪个过分，对不对？
1: 是张女士是吧？
2: 对。
1: 啊，行，我刚才查了一下，看到了您在9月21号反映问题，桥城区政府的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2: 那个回复我知道了。
1: 啊。
2: 因为你们给我两个回访电话了，都给我讲了。
1: 哦，跟您回访了。
2: 对，我们这个村书记，说的这些都不是属实的。
1: 哦，您认为他回复的不属实是吧？
2: 对。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婆婆门口的路，我之前说过的话，我从来不会改变。我要求3米，他还给我补上3米。
1: 现在是多少？
2: 现在从墙根加上路面2.5米，我给他要求的都是从墙根加上路面3米。
1: 有位置修成3米吗？
2: 有。
1: 有位置修成3米，您说别人家大概是4米左右，您到您这是2.5米。
2: 对，2.5米还是我们跟对方产生了矛盾，还是我们村里面放纵对方的儿子自己定的位置。我们那个我老公大哥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当时对方的儿子韩春搁那个地方闹，我们对方的我老公大哥给对方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我们村书记
1: 不是不是不是，您这样，如果说这一条路的话，一条路别的地方都修4米，您门口修2.5米，那这条路它也不好看呀。它首先实用不实用是一回事，比如说我要过个车，那别的地方都能正常通行，到您这2.5米突然一下变窄了。
2: 对。
1: 那这不实用是一，它您看着这条路它突然间那。是旁边有什么东西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就是对方韩德海家人闹着不让修。
1: 那不让修的这部分是他们家的地吗？
2: 不是的。
1: 那是什么原因？他说您家修2.5米就只能修2.5米呢？
2: 我们两家就是闹矛盾嘛，他是去年就屡次的打我家人，去年他把我家老人打成轻伤二级。
1: 这个当时回复的时候也跟您说了，您这个也多次报警处理了，对吧？
2: 对，然后回复的这个回复的也不是真实的。他家做的违法的事情，每一次都是我们请书记出来给他担待。
1: 您这样，张女士，您现在就是说您这方面的诉求，关于之前就经过警方处理的，我们这儿可能就处理不了了，好吧？
2: 哦，这个我知道。然后还有我们两家树林的矛盾，也是两个协议，就是我全部都由我们村书记签字画押的。两个协议他都不履行。他这一片树林也是占了我们村集体的。我找我们村书记，给他弟弟那个沈兴汉三个多月了，就是6月18号之前递过去的，到现在不给回复。5号那天给我还是村里镇里边书记安排的，让我给村书记见面，见面以后给他要这个沈兴汉的时候，他说的他没权。
1: 现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诉求是吧？
2: 对
1: 啊，行，
2: 这个沈兴汉要给我们恢复。他这一片土地，汉子还是这一片树林是我们村集体，不属于他个人。
1: 您这样，张女士，这些诉求已经记录下，还有其他的吗？
2: 其他的就是把我们家事以让韩姐还履行他家的协议，履行他的口头承诺，我有视频为证。
1: 让他履行他你们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吧？
2: 对，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还有韩姐还当着我们村干部讲出来的话，他把过半年就是过了春节，把他那一行树，靠我家太近，靠那个地界，才值10公分左右。就是说，以后他这个树要是长大了，就长到我们这边了，叫他给我除掉。
1: 这个也是你们协商好的。
2: 对。另外我要求韩导还出示他那一片树林的，不动产权证，和那个承保证。
1: 行。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们都可以帮您转办。如果说啊，他们经过调查过之后，这些事情不属实，或者是其他原因，可能我们这边也帮不了您，好吧？
2: 我说的都是属实的，我跟他们谈话，
1: 我
2: 有录音为证的。
1: 接听您的电话，帮您转办，那我们肯定还是对您有一定的信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帮您转办了，您的诉求跟帮您转办过去了，如果说他们调查事实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也帮不了您，这个是我们要说在前面，好吧？
2: 这个我明白。那个5号那天，我们给村书记在我们村委会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讲了，汉德哈这一片树林确确实实是我们村集体的，我有录音为证。
1: 行，
2: 我有录音为证
1: 啊。
2: 行，
1: 好的，张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请问一下，我打算给到我好话了，请问一下这个9月份的你这个护理补贴，你咋没打呢？
1: 9月份的，这个护理补贴是吧？您在哪个县区？
3: 你桥城区。
1: 桥城区是吧？行，那我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让他们帮您查一下，好吧？因为刚才有一位老同志，他是村干部退休，就是之前的这个老干部，他的这个补贴资金也没有打，他也是桥城区的啊，但是跟您的这个资金不是一个资金，但是都属于桥城区，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好吧？
3: 好，
1: 行，好啊，您
3: 再见。
1: 好，再见，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
4: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 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综合广播 FM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

刀光剑影这位网友说：“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等好久了。”我网上看了一下，没有您留的这个问题啊，网上也没有几个人留言，没有查到您留言的问题。您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当中的任何一部。啊，您留下您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帮您转办啊，都可以哈。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大家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哈。东方电影，我农村的，您这样，您的这个具体问题确实没有看到，上面不知道是您发了没显示还是怎么回事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234、550116、5532370和5532371。啊，到时候您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再来关注有关税务方面的问题啊，大家比较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哈，纳税人住房贷款已经提前结清，是否还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纳税人享受符合规定的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个月。纳税人住房贷款如果已经提前还清，就不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了。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今天傍晚的云也很好看。前几日刷视频，手机机械的上滑，各种声音画面一闪而过，然而有一条只有一行字，少年心性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配的什么音乐，甚至没看清背景是什么，但那一行字出来的瞬间，眼眶突然就热了。少年心性是什么呢？它像是一种尚未被实现完全驯化的生命力，它似钻石也似玻璃，它会在踏入社会后逐渐被磨去棱角。当你发现努力未必有回报，真诚可能被利用时，保护那份心性就是保护内心的一小块自留地。如果你正拥有它，请大胆地用它碰撞世界，哪怕留下伤痕，也是青春的勋章。如果你已失去它，也无需沮丧，这是长大教我们的本事，也是长大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从琐碎中抬头，像少年那样，去为一朵云、一场落日、一个无用的梦想而热泪盈眶。只愿岁月流转，你心里的那个迎风的少年从未走远。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怎么就忘不。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2: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就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我们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对。
0: 啊，
1: 今天是周五啊，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明天我们要补假了。重大好消息。
0: 什么叫补假？不应该叫补班吗？记反了吧，姑娘？
1: 哦，补班了。
0: 对对对对对，明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1: 就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在这一点上印证的十分明白。你当初怎么玩的，你明天就怎么过，
0: 还回来。常在班边走，哪有不上班？哎，
1: 周六上班其实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闹钟要改一下。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一定要改一下。
1: 就是前几次了，我弄几次这样的事儿了，就那天就没有打上卡，因为那个闹钟就没响。
0: 都怪手机。
1: 对，有可能他定了吧，我也不会醒，但是我没定，一定不会醒。
0: 那你把这个呢，就拿给领导说，你说就因为他，他没叫我。
1: 刚刚那趴给去掉吧，不要给自己提个醒。
0: 对，又是开心的一天嘛。
1: 啊，对。
0: 明天你们既然已经上班，那我们也不能耍自己想。

0: 受假期。
1: 明天晚上我们俩还会坐在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依然感受这热烈的一天啊、
1: 嗯，
0: 好吧。
1: 热烈的节日氛围。
0: 嗯，好，老热烈了，真是。
1: 爱之将在说来了来了啊，说赶紧唱，唱什么？
0: 唱什么？哦，我知道了，群里面发的一个这个歌词。
1: 发歌了。
0: 叫《当爱已成往事》吧。
1: 谁的歌？
0: 啊、的张国荣的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是吧？
1: 哇，所以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了。
0: 真的要断了过去，
1: 眼泪在眼眶里不停的打转。
0: 哭吧啊！这歌当时是谁啊？
1: 嗯，
0: 这歌当时是家里一个长辈听的。
1: 对，我也是在 KTV 里面听他们唱。
0: 磕头窝。
1: 嗯，
0: 叫磕头窝，现在一个流行叫法叫磕头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堆玉米卖了，去上磕头窝。
1: 磕头窝是哪
0: ？KTV
1: 啊、
0: 哦！一东北大哥拍了一个视频，我看3.5万的点赞，我当时我就疯了，我说这有什么？
1: 这有这么什么点赞这么高呢？我有的时候又很好奇。
0: 就是他呢，引起了不同人士的这个共鸣
1: 啊、哦！你也试一试。
0: 我也是，我是什么？嗯、我那儿不够去磕头窝的。
1: 你说桥城区麦霸就是牛啊，亳州麦霸、
0: 嗯。哇，这是啊，有年是情歌王，这是情歌吗？这不应该是上
1: 来的？这是段情歌。
0: 对啊，这是段情歌，真是。
1: 情歌王子，那我当麻辣王子好了。
0: 你也在 San Monica， 就那个是情歌，知道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可以引发出来这首歌啊，就是哪件事让你记到现在？
0: 对，这事儿啊，真的是、嗯，我们那个管理员就说，他这先读一下他的啊，
1: 嗯，
0: 最近哪些事让你记到现在？说本身就是个矛盾的话题
1: 啊、
0: 嗯，最近和现在，他本来离得就不远，
1: 所以把这个我刚读的时候把那个最近给改了
0: 啊，就是说应该是往事。
1: 嗯，
0: 哪些事能让你记得现在，或者说哪些往事让你记忆犹新？
1: 从你出生开始，这个时间范围特别广。
0: 其实我在起这个话题中，我也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嗯。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你以为一周前的事你能记住吗？
1: 对。
0: 我不提最近，我跟你说，你根本就记不住。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说有些事情，你觉得当下特别烦，你就先把它暂时放一放。
0: 嗯，
1: 因为过两天呢，你的记忆也记不到那个时候。
0: 哎，
1: 对吧？
0: 哎 ，Mr. 张说，船长下午不是才说过吗？嗯、哎，船长那个生活太精彩了，知道吧？
1: 嗯，
0: 就是
1: 什么事儿分享一下？
0: 他的奋斗史。
1: 哦。
0: 就是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啊，到声名大噪，
1: 嗯，
0: 然后呢，又到了举国，那个
1: 就是想当年，
0: 厉害的很、
1: 嗯、
0: 啊。这怎么说？这可就听着有点像短剧了，知道吗？
1: 啊，
0: 整个朝廷都给他这个封什么大将军啊？这奋斗史那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不是奋斗史吗？我擦把汗，
1: 嗯，
0: 太热，
1: 这么热吗？这其实这两天就是温差比较大。就是夜里面其实温度还挺凉的，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就很热。
0: 哦，
1: 我也觉得很热，觉得短袖又可以拿出来穿了，你知道那种
0: 啊。沙特曼说女主播好漂亮，叫什么？女主播叫小鱼干。
1: 我叫女主播，
0: 叫女主播。正名叫李科、啊、
1: 对啊，
0: 请您记住吧啊。
1: 说想当年我在 KTV 唱歌唱哭了很多女孩哭得稀里哗啦。
0: 谁在哪发的？
1: 爱之将在说他在抖音上发的。
0: 哇、哦，那你肯定唱歌唱得非常好听。
1: 嗯哼。
0: 但是真的，我说实话，我有一个学长，
1: 嗯，
0: 他唱歌真是有一把刷子。
1: 沧海一周吗？
0: 不是，好几把刷子啊。
1: 嗯。
0: 他真的是特别厉害、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因为他是学这个专业，但是他性格比较内向。
1: 哦。
0: 就音乐专业，他是
1: 不爱表现。
0: 对，音乐表演班。
1: 哦。
0: 我以为就是他可能是
1: 音乐剧那种吧，
0: 不是，我以为他是那个，
1: 嗯，
0: 他音表班嘛，就可能会有一些乐器，
1: 嗯，
0: 知道吧？就有人是主修乐器的，有人主修就是比如说美声，
1: 嗯，
0: 就是流行或者说民族，
1: 嗯
0: 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分支，哎，有的就是表演嘛这块嘛、
1: 嗯。
0: 当时唱了一首歌，我记忆犹新，唱的是张学友的《慢慢》，
1: 嗯，哇，这首歌也很久了，
0: 好长时间，
1: 嗯，
0: 我听了一次，
1: 它很经典，
0: 对。就是大家知道哈，模仿一个人，
1: 就是、
0: 对你模仿一个人， 就是你模仿的很像，大家觉得你很厉害。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模仿别人的声线，只跟着调去唱，能唱出自己的感觉，那真是相当哇塞。
1: 很厉害、啊。
0: 对。
1: 你说模仿，我这两天经常刷视频的时候，刷到那个合肥的那个徐福炒饭、
0: 嗯，
1: 模仿那个沈腾那个大哥。他甚至连他的就是眼睛睁多大你知道吗，就是两个眼睛，一个会睁大一点，一个稍微挤一点嘛、
0: 哦、
1: 他连他的眉毛动向他都模仿得特别像，
0: 爱沈腾
1: 啊，你看到过没？
0: 还没刷到，马上就能看到了、
1: 啊、马上就能看到了，
0: 大数据给我推的，会
1: 就是他说一会儿
0: 对啊，说永杰激动的，
1: 他不激动，他就哪怕现在就是很伤心，他的汗水也会直流。
0: 我这害怕知道吗，
1: 旁边开着风扇呢
0: 对对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风扇啊。
1: 因为我们是靠这边的，就是一个下午感觉一个白天就会有阳光存在，
0: 对
1: 对吧，然后那边的房间就稍微凉快一点
0: 啊，
1: 但是冬天挺好的呀，
0: 冬天挺暖和、不用开空调、啊，但是确实是这两天呢天气有点这个有点小升温啊，咱享受吧，就因为等一会儿就凉快了。
1: 大家注意别感冒了。我发现就我们办公室里面好多人都感冒了，其中还有我。但我感冒是放假的时候玩得太开心了感冒的。
0: 你一说你感冒了，我心里容易哎呀。
1: 你没听出来呀？昨天没听出来，今天好多了。
0: 没有没有，我为你担心啊。怎么能感冒呢？
1: 活着呢，没事儿。
0: 要了个亲命啊！好吧，最近哪件事情让你记到现在？理所当然，他说，2019年8月10号下午3:21切线跑到的那条鱼，
1: 就很难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不算难受，你没切线，最后跑掉的鱼更难受。
1: 切线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钓鱼圈
1: 剪掉了。
0: 对，不是钓鱼圈呢，有一个这个术语吧，就是说叫切线、意思就是鱼把线给拉断了。
1: 哦，
0: 叫切线。啊，就鱼嘴把线给刮断了，
1: 那这鱼肯定
0: 很
1: 肥，
0: 很大
1: 很
0: 大、
1: 很
0: 大，所以说叫切线跑鱼、然后心里很难受、切的主线还是子线啊、
1: 还有主线和子线是底下那个，主线是上面那个，
0: 哇你这都懂啊，
1: 是吧，
0: 厉害厉害，
1: 我猜的就是根据它的名词
0: 啊，主线是连接这个鱼竿的那条主线、子线是连接主线和八字环中间的两个，完了吧，一高一低，为了不同水层去钓不同的鱼种啊！
1: 你好像在就是扒这个伤疤，
0: 那不是扒这个
1: 伤口上撒盐，问这么细节，你说？
0: 哎，这个确实是很多钓鱼人的心痛之事。
1: 哎，如果说你说真的有个人告诉你啊，特别伤心，我今天去钓鱼，然后什么切线的时候跑掉了那个鱼，然后你突然间问一句，子线还是主线啊？
0: 我告诉你，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他并不一定是痛苦的，
1: 啊，他开心，
0: 他可能是炫耀的，
1: 啊，好歹有个鱼过来了，
0: 不是，一般人就遇不到那么大的鱼，
1: 哦，你看我，
0: 对呀，我遇到了，你不知道那鱼多大，这也日下那个切线了，
1: 看见我拽里边，
0: 哎，对，有那种，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呀，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啊？就钓鱼人能找到地方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哦，就那个地方在哪儿？来推荐别人也去。
0: 你要问一句，你切的主线还是子线？他就哟，懂行
1: 啊。那下次我们俩可以一起去了。
0: 啊，你切子线就说明就是您的这个子线用的这个，比如说线号呢有点低。
1: 嗯。
0: 比如说0.8、0.6，
1: 太细了。
0: 或者1.0，对，有点细，小鱼也能拉断。
1: 嗯。
0: 但你要切的是主线，就说明你的子线它肯定就比较粗。
1: 哦。
0: 或2.0、3.0，这个鱼绝对少不了10斤以上。
1: 哦。特大那鱼，
0: 对，你看吧，这里面都有，都是门道，这是。
1: 一般我见大鱼的时候，还过年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买了一条特别大的鱼，然后把在家里面自己给它清理了，然后给切成段炸鱼。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著名一道家常菜嘛，家常鱼。
1: 哎不，我们家不是那样吃的，我们家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汤里面或者啥，就直接把它炸了，要不然就是趁热吃，热之后呢，剩下的放冰箱里面，然后就是长辈们都说啊，凉了之后更好吃，
0: 炸一块香，
1: 就很香。
0: 那个鱼如果说前期再腌过，那更香。
1: 对，一定要腌，要不然那个鱼腥味还是在的。
0: 这个腌一腌啊，就是有技术了。这个饮食这方面的，咱不是大厨，咱不懂。
1: 那我们来个闭嘴啊。
0: 来，你看下一位。杨说：“您这可有点圆了，您现在真是。”
1: 2019年， 你再过几年，再过说就十年前了。
0: 你这是谁出的话题？罚5块钱，你在下面还喝，你这是。
1: 因为我在回忆，一时间想不起来哪件事让我记得现在。哪件事啊？
0: 这两天发生事儿少吗？你这不都国庆出去玩了吗？
1: 嗯。不能讲。
0: 不能讲是吧？
1: 奶青十几斤，这是鱼的品种是吧？
0: 对，青鱼。
1: 嗯。
0: 青鱼一般个体都比较的大。
1: 还有鱼叫奶青。
0: 对啊，2-3斤的这个小青鱼的话，我们都称之为奶青。十斤以上的就不叫奶青了。
1: 叫什么？
0: 就叫青鱼。
1: 哦。
0: 就标准青鱼，它能长这么大，就是你看的那草鱼。
1: 草鱼就是奶青是吧？
0: 就是青鱼
1: 啊，就是青鱼。然后大小的分为奶青，可能还有这个青鱼。
0: 它有不同的叫法。
1: 嗯、
0: 其实，在外地的话，叫咱那草鱼呢，就叫皖鱼。
1: 嗯。
0: 就是它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点不同啊。皖、就是安徽的那个皖，白玩的那个皖。
1: 哦，就是我们这边的。
0: 四大家鱼其中的一种，然后呢，在咱这个安徽地域的话就比较多啊。
1: 嗯，管理员说他语文考试只能考这个50多分，那你挺厉害的。
0: 哼，你能健康成长到现在，你老师对你挺仁慈。
1: 对啊，我看你平时说话就不像只考50多分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张口就是一首诗啊。
1: 对呀、
0: 啊，对，你还有财务，你这是。
1: 嗯，吃素的肉包子说他语文可厉害了，常年9字开头，满分多少分？150分。
0: 哪有150分的语文呢？
1: 高中的时候不就是150分吗？
0: 没上过，
1: 对吧？说你90分才及格。嗯，
0: 对，90多分才及格嘛。哎呀，那这吃素肉包子最近没啥值得记录的事儿，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吧。
1: 哎，真美，就是夕阳太好了。
0: 一直在我们楼下。
1: 嗯，在我们单位，我看到那个宝龙广场了。
0: 你没看到广电中心吗？
1: 看了一个卷儿。
0: 哇，真是你真是。
1: 一个卷儿在那个戳了。
0: 好，继续要往下看哈。往事不要再提啊，这就是啊、好的，就已经开始往上续歌了是吧，小土豆啊，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最好别来也要认错，唱串台了 sorry。 黑比田馥甄的那歌吧，你就不要想起我
1: 啊，我竟然以为这首歌是连在一起的，你这
0: 唱串台了吗？赵俊唱的那个版本厉害啊，早多少年前了。
1: 嗯，
0: 最近赵俊不也挺火吗？
1: 我感觉就是你只要喜欢哪个，比如说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讨论哪个歌手，就已经很多年没有，就是我没有听过他的歌了，就讨论了一会儿，我回家之后一直在刷他。
0: 哦，
1: 嗯，然后发现喜欢他的粉丝还在一直喜欢他。
0: 是的，是这种情况。
1: 是吧，有很多，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新出的那种
0: idol
1: 太多了，然后以至于很多我都不认识了，
0: 记不清了。
1: 嗯，
0: 他们现在都是组团出现。
1: 对对对，团部。
0: 对呀，这都组团出现。
1: 嗯，王杰说最近年纪大了，啥也记不住。我年纪小的时候，我也是啥都记不住，就记住有个嘴甜的弟弟。
0: 谁呀、啊？谁呀、啊？谁谁？
1: 吃素肉包子。
0: 哦，真是。
1: 叽里呱啦说啥呢？给我200块钱。
0: 你们是疯了吗？真是。
1: 自从疯了以后，感觉事情好办多了。
0: 那要账要到穷人身上了，这是。
1: 随500，这个把我笑到了，我要把它收藏了。
0: 是我将你心儿摘下啊。
1: 嗯，我总感觉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你的遗憾还在吗？
0: 可以。
1: 只要往事更刺激，更让你难忘，哪怕啊过几十年你也不会忘。每个孙子都有几个坏坏的小孩，小时候呢，我们一群小孩跟着他，也是差一点就学坏了，到处干坏事儿。比如说偷别人家的红薯，踩别人家的南瓜钮子，打劫别的小孩的零食，幸亏我当年弃暗投明，幸亏，不然此群就没你了，就少了一个管理员。
0: 你说这话真是，当年我就是那个被打劫的。
1: 其实小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是在走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
0: 对，
1: 你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你只觉得那个时候有那种那个行为很好玩，或者是跟风，
0: 就觉得自己老牛了，
1: 对吧？而且小孩特别爱模仿，假如身边有学生这样，有同学这样，你就想跟他一起，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0: 哦，
1: 对吧？
0: 谁不想当大哥、啊？
1: 我入圈了。
0: 对。 小时候劝人这个怂恿别人第一句话就是算你厉害，就什么也不会得到，就胳膊腿折了，我就为得到这句话，
1: 对，
0: 妈争口气这种感觉，
1: 就为了我在和大家一个集体，就大家没有把我丢下，没有孤立我，对吧？
0: 哇，你小时候过得那么痛苦，
1: 我再想象一下那个情景。
0: 哎呀，说什么给人绑树上、吊门上、困猪圈里、爬树上、树下面摸粑粑，你
1: 我的妈呀！上房能接瓦，下床能刨地儿。
0: 打小就是一摸完啊。
1: 男孩就是小时候有很多很调皮的，就是感觉他是那种满电，而且一直满电，从不耗尽电量那种。
0: 其实这是我说实话，这是一种就是正常小朋友该在他那个年纪该有的。
1: 嗯，
0: 如果说一个小朋友，你看着他叽里慌啷叽里慌啷，蹦蹦跳跳的，就是咋咋呼呼啊，
1: 嗯，
0: 这说明孩子是正常的。
1: 哎，对，
0: 就是说他们是有活力的，因为在这个年龄，他就是，这就有千里马的原因一样。
1: 嗯嗯，
0: 你给他问两个馒头，他能腾跑出去四里地。
1: 对，
0: 我要给你问两个馒头，你可能跑出来300米就累了。
1: 嗯嗯
0: 哎，就这种情况，然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当中呢，他应该活泼一点，但是不能干坏事儿。
1: 就只要是成长的路上没有走歪，就是性格活泼一点也是挺好的。
0: 正确引导啊，
1: 嗯，
0: 你看你回头看你小时候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偷别人红薯，扒别人蒜啊，摘别人辣椒，
1: 谁没做过呢？
0: 扭别人黄瓜，这是。这，因为有的时候呢，为了寻找刺激，就是我小时候反正干过这事儿。
1: 嗯，
0: 为了寻找刺激，偷自己家地里面的黄瓜吃。
1: 他跑自己家地里面偷。
0: 对，不敢偷别人家了嘛，就偷自己家地里的黄
1: 瓜。就为了体验一把这种偷别人东西的感觉，是吧？但是不可取的啊。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孩子嘛，就是好奇这事儿啊，
1: 嗯，
0: 一定要给孩子们讲。这事儿呢，一根黄瓜呢，虽然说价格不高，但是事儿办的不对啊，
1: 嗯。对，因为他就是偷窃了。
0: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两句话就怂恿，就变得那样。
1: 哎，他就别人就会怂恿你，你敢吗？
0: 啊，我
1: 对吧？
0: 我敢呀。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
1: 嗯，
0: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3-4块钱嘛。
1: 嗯，
0: 刚好巧了，那个季节呢，种的这个庄稼呢，你偷黄瓜，大家也知道哈，就那个季节，天热，他们都躲进阴凉地儿里了。
1: 嗯，
0: 我要去摘黄瓜，其实本身是摘邻居家的黄瓜的。就是邻居邻居邻居邻居邻居，我也不知道谁家地啊，
1: 反正路边看到了。
0: 对，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地的哪一块。
1: 嗯，
0: 然后我就绕了一个大田地，
1: 嗯，
0: 去我们家黄瓜架里面摘俩黄瓜，然后回来的。
1: 其实那也不算偷，
0: 就是
1: 自己家的怎么算偷呢？
0: 对，问这个就是这个词儿嘛，
1: 嗯，
0: 就加双引号嘛，
1: 提前给摘掉了。
0: 就。这小刚说最近马总没给我介绍对象，我一直记着呢啊。
1: 我怎么觉得上半年小刚就在说这件事呢？就马上过年了。你还在说介绍对象的事儿，
0: 小刚，你是不是要求比较高啊？
1: 嗯，小刚说他要求不高，一般说要求不高的人要求的都
0: 挺
1: 高的。
0: 对，嗯，上次给你介绍了，你不要这次没有了啊？啥时候给我介绍了？这
1: 给微臣一个名士。
0: 哎呀呀呀！我呀，微臣愚钝啊。
1: 你看你这人记性就不好了吧，又记得我的坏，不记得我的好，群里谁能作证你给我介绍了？苏叔，那个群解散了是吧？疯了疯了，那个群
0: 多少年前的事儿啊，那是啊。你别提什么，别提本人的商业事儿好不好？真是你说那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我接的是节目里面的啊。
1: 嗯，错了，是夕阳西下，小刚还单着呢。不是，应该这样说：夕阳西下，小刚还单着啊。应该有啊
0: 啊。发出疑问，
1: 嗯，
0: 是对友人最好的这个抨击啊。
1: 嗯，
0: 小时候惹事是不嫌事儿大呀。
1: 嗯嗯，说审美疲劳了，看人都看得有点脸盲了。
0: 哼，
1: 我看明星都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是谁是谁，就感觉都长得挺好看的，
0: 都挺帅
1: 啊，都挺帅的，都挺美的，然后就不知道谁是谁，反正就名字我也记不住。
0: 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
1: 嗯，
0: 昨天前天啊，昨天哎，昨天前天，
1: 嗯，
0: 这记混了，
1: 嗯，
0: 然后看了一个新的电视剧，古装的嘛，
1: 嗯，
0: 我总感觉那个女的演过什么。
1: 嗯，
0: 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这是谁？我怎么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1: 啊，
0: 她说这个女的叫王楚然。
1: 哎，你怎么同时和小土豆同时提呀？
0: 哦，就这个，就是
1: 顶美，我最近可喜欢他了。
0: 对对对，因为我看他的脸呢，就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他演了好多，有现代剧啊，也有其他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孙谦，
1: 嗯，
0: 啊，这两个比较多。
1: 对，最近他们俩都挺火的。
0: 还有一个，嗯，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是闫妮儿的闺女。
1: 闫妮儿闺女是谁？我现场查一下。
0: 你搜吧。这孙千海，我刚想说，
1: 他是演的闫妮儿的闺女，
0: 不是他就是闫妮儿的闺女啊。
1: 他闺女都出道了
0: 啊，出道好长时间了，演了好多影视剧呢啊，刷了一个短剧，刷了一个切片吧，他和黄渤俩演的，好像是几年前的电视剧了啊。
1: 哦，这是他闺女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也看过他演的这个电视
0: 剧
1: 啊，
0: 嗯，是吧？
1: 嗯，但不知道是他闺女啊。
0: 对，他们几个长得都挺像的，真是。
1: 像吗？他们三个一点也不像。
0: 不是，他们不是像，就是同属于差不多类型的美女
1: 啊，
0: 对吧？你要是记其他类型的，你看就多了啊。哎，青竹真的回答我们问题啊，他说八月底上商和行高铁上啊。杭州到黄山段一车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记忆特别深刻啊。
1: 嗯，
0: 你们有没有说 May I help you sir？ 有没有这样子？
1: 哎，你和小土豆绝对是同一个人，
0: 是吧？
1: 就你们俩说话是同步的
0: 啊。
1: 你看，你自己看，你们俩说话是不是同步的？
0: 孙谦啊，看性格相同嘛，
1: 是吧？
0: 兄弟，好久不见。
1: 对啊。
0: 那你听一听夫人的笑声。就我身边现在有发疯的朋友，
1: 人家说现在都开始在不同场景下就是开始听这种夫人的笑声。
0: 不是，他们现在疯了。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疯了。
1: 自从疯了之后干什么事都舒服了。
0: 不是，他们现在开始玩破梗
1: 啊，
0: 就这个夫人的笑声就经常在那群里面就像神经病一样
1: 啊，突然间笑一下
0: 啊，这声音打双引号，说我的朋友们，说我们那些狐朋狗友们啊，打双引号啊，好吧，他们就是这样的。可是我给你表演一个，因为都是学这个，就是他们的声线都非常厚嘛。
1: 嗯，
0: 每个人的声音就非常独特啊。还有叽撩，就他们模仿声音，就模仿谁和你说话
1: 是吧？
0: 啊，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有机会给大家录完之后，给你发
1: 放群里面。
0: 对对对。
1: 好像大家都分不清是共性。
0: 嗯，
1: 美的太多了，丑的现在记不清。
0: 哈哈哈。
1: 其实刚那几个我都能分清。
0: 嗯，谁呀？长得丑的是谁？没有长得丑的，都挺帅的。
1: 嗯，
0: 认真的男人都挺帅啊，认真的女人也一样啊。好多人关注了我们啊，谢谢关注到我们耀都施工视频号的朋友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下留言互动，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啊。这两天的这个流量呢稍微有点低啊。
1: 嗯，怎么回事啊？快帮我们点击一下。
0: 哼，也不是怪咱懒吗？休息了7天。
1: 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打开您的这个
0: 抖音、嗯、
1: 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什么都不需要干啊，就扫一眼
0: 进去发个留言，
1: 对，
0: 就那打个句号、逗号、感叹号、
1: 嗯、
0: 省略号啊，
1: 点一个小爱心就行，
0: 或者问号，
1: 我们俩哎
0: 都行了，谢谢大家啊。
1: 过7天怎么成这样了？
0: 对对对，
1: 直播间里面人特别凄惨，你说这人数，
0: 嗯，
1: 不忍直视。我刚刚你知道吗？我刚刚看错了，我说哎，今天人还挺好的，就刚上线就170个人了，
0: 嗯、
1: 然后就1117个人了。
0: 哦，
1: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多重了一个一。
0: 哎，为神惶恐，你赶紧去，这是惶恐恐什么？
1: 快去啊！快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一样啊，
0: 对，都行，嗯，最好去抖音，嗯，嗯
1: 我们好清晰的看到这个人数，
0: 多几个平台吧，因为我们能看到你在下方留言啊，
1: 嗯，和我们互动起来啊，
0: 不，你该不会不知道搜什么吧？搜博州广播电视台啊，
1: 我看还有谁不知道？
0: 这是那个什么，就别人说的那个话术是吗？
1: 嗯，
0: 啊，来，我看下一位朋友沈月，这位朋友说小敏。嗯，前两年
1: 过马路，
0: 你怎么和那个谁一个脾气？我来找一找。
1: 2019年那个鱼线吗？
0: 哦，谁呀、啊？这怎么这么多信息啊？啊，稍等，我找找
1: 啊。你说在之前的消息、
0: 啊
1: 啊？
0: 这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说的是2019年的事，你是2年前，2024年。
1: 嗯。
0: 你喝？
1: 对对对。
0: 对对是这个。
1: 真聪明。 现在像你一样聪明的人不多了。
2: 哎呦，
1: 来，
2: 把李克文在自己的臂膀上。说前两年过马路，看见一只小狗穿上了全套的小雨衣，那还戴了个雨帽。
1: 嗯，
2: 它走路慢悠悠的，四条腿裹的是圆滚滚的，像个移动的小粽子。
1: 嗯，
2: 就瞥了一眼。啊！之后下雨天，我脑子里第一时间就是这个是粽子
1: 小狗，那是不是就可爱到你了？就是我前段时间他说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我脑子里也回想起来，前段时间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有一只小比熊，他也穿着自己的小鞋子，特别可爱。然后走路真的是哒哒哒哒哒，然后四个脚走得特别快，步伐很紧密那种。你就看到就是在人群中，他也跟着一起走，然后径直往前冲。
2: 我看过一个视频，
1: 嗯，
2: 就那个小狗啊，前腿和后腿，它俩各自不听各自的，
1: 嗯，
2: 就平常狗应该是走着话，它们应该是就是一条线吧，
1: 嗯，
2: 或者说稍微有点平行，
1: 嗯，
2: 它们完全错开，就像两条狗在那走路一样。
1: 啊？为啥？天生的？
2: 不是天生的，就是那么走的时候，它就在那斜着走，就是这个情况。
1: 嗯，小狗其实走的时候有点跳，感觉
2: 有。
1: 嗯，那我前段时间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狗它会装瘸。
2: 会，
1: 嗯，
2: 网上有很多。
1: 对，我们家那个狗特别搞笑，就是我弟他看到我弟了，然后当时我弟不是前一天就是骂了他一顿嘛，他偷吃东西，然后骂了他一下呢，就是还就打了他一下，他记住了。第二天看到我弟的时候，他害怕他再挨打了，他看到他开始装瘸，走路一瘸一瘸的走不动。对，然后下一秒就是我弟就进房间了，他突然间开始又蹦又跳那种。
2: 狗精狗精的，
1: 当时我就惊呆了，这小狗有这么大心思。
2: 对，反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家那个守财奴狗狗。
1: 嗯，啊，对对对，
2: 守财狗狗，
1: 那个也很惊奇。
2: 别动，我们家的。
1: 而且我最近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条狗，就是那个守财奴那个。
2: 守财狗，别叫守财奴啊！我错了，把奴去掉。
1: 我也错了。守财狗，它就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它可以认到车型。但是我舅家就是不就有个他们有两辆电车，一个是腾势，一个是小海豚，然后只要从门口路过那辆腾势，他就追车，就很开心，感觉家里有人来了，然后路过一个小海豚，他就开始追那个海豚，家里又有人来了，
2: 哦，
1: 但是不认车牌号啊，
2: 哇，
1: 已经很厉害了。
2: 下半段给大家讲点更精彩的，
1: 对，
2: 好吧，我们稍作休息，间断广告，喝口水，马上回来啊。不要走开。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哟喂，
1: 怎么了？
0: 没事。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当然呢，如果说您还没有通过我们的直播来看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的话，就开始搜索啊，拿出你的手机啊，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
0: 谢谢。亳州广播电视台
1: 进入之后我们帮我们点个小爱心啊，点个关注，
0: 谢谢
1: 怎么有这种卖货的感觉呢？
0: 没有下单下单叫卖货，知道吗？哎呀，我看谁会下单啊，真棒啊
1: 我看谁没有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
0: 谢谢啊，听重播的朋友们现在不必了啊。
1: 对再强调一句，
0: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勤的状态了啊。好吧，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的情况。
1: 发现现在就是天黑得很挺快的啊，以前我们播路况的时候外面还有夕阳，现在已经就是蒙蒙黑了，
0: 已经夕阳西下了。
1: 对，来关注威武大道，威武大道的通行状态十分良好的啊。威武大道与博局路的交叉口在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牡丹花园的西门，目前的路口有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继续向北啊，十分的畅通。好意外哦，就这一个路口车辆有点多。
0: 对，没什么可意外的，因为今天的天气稍微有点热，大家骑电动车的朋友比较多。
1: 对啊，来看平行的这个建安大道啊，也是和亳局路的这个路口啊车辆有点增加，就是建安大道与亳局路的路口啊交叉口啊，在建安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路口呢，也是有少量的车辆增加的情况。不要着急。怎么了？
0: 就是我现在在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你这个波路况，
1: 你像不像一个
0: 不是
1: AI？
0: 不是像 AI， 就是你这个波路况和现在说话这个方式
1: 不一样。
0: 咱俩越来越像了，我怕领导说我，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好几个搭档都被我带的，你像黄伯纳，然后呢，冯雪瑞本身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字正腔圆的，后来被我带的就开始嘴巴懒不说话。我因为这事儿被领导凶过好多次。
1: 不是，是我自己就老打瓢，你知道吗？
0: 不是打瓢，你知道吗？就那个说话的感觉就越来越
1: 随意。
0: 那就是
1: 那天我早晨就是交广直通车的时候播新闻，然后呢也就是播路况嘛。然后哈记说你播路况吧，我说我只会两条路哦。然后我播完之后他说你的老师是张永杰吧。
0: 这你能听出来啊。
1: 对，
0: 师承啊。
1: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就是他那味儿。
0: 完了，这才怎么办啊。
1: 继续看建安大道上啊，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立新路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老台附近啊，老台门前目前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继续向北一直到二里铺那边啊，就是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车辆有闪亮增加的情况，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0: 好的啊。这个社会边角料说亳州交通广播，对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FM 107.2，
0: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啊。来看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亳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南万达增加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包括现在这个平湖周边都不会增加太多的车流啊。柴湖路上东向西有些少量增加，过两天我要去那块吃饭啊。
1: 为什么特意说一下呢？
0: 要说一下吗？
1: 提醒一下自己吗？
0: 提醒一下自己。耀都路现在目前的是比较的平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东向西方向小刘庄花园小区幸福路小学门口有些增加情况，通行时格外注意。西大道北向南方向从大余首过来，北向南一直到立新路上的车流，秦小学周边车流偏多一些，其他路段处还算比较平稳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亳州学院正西门在箭头世纪城门前，现在目前南门啊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要格外注意。再往北一直到亳局路都是比较平稳，但是平行东侧金华路 韶华园西门实验小学门口有一些增加。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嵇康路翡翠庄园北门，然后东门翡翠庄园东门和十八中的西侧，现在目前的话南北双向增加，有一个幼儿园这周边啊。好，回到唐王大道，唐王大道与紫苑路交叉路口处和杜中路，这有一个第五小学北向南啊。华府伊顿庄园的现在目前是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通行路段数呢稍微会慢一点，一直到柴湖路两个路口的拥堵啊。瑶都路比较平稳，平西侧同乡路风华小学新校区啊。再往北来看的话，光明路文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立新路也不堵，乔装曼达非常畅通。平行西侧同乡路上，在峡口小学分校周边南北双向有一些少量增加。那么还有就是城北进城药王大道主路面北向南方向也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过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通行车流并不是特别多啊，辛苦了，
1: 命苦，我已经认了。
0: 哎，以前我告诉你，以前我跟你说辛苦了，你也会说啊不苦，现在都是命苦，我知道往后接梗了都。
1: 我跟你说，的确，我的确挺苦的。
0: 男人苦吧，苦点不是罪，
1: 所以大家还是点开，就是你打开你的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啊，
0: 帮我们冲冲人气。
1: 对，来继续聊我们今天话题
0: 哦，
1: 就是哪件事让你记得现在？
0: 这朋友说侯宝林，
1: 我真不知道是谁。
0: 相声大师侯宝林，
1: 我不知道，没看，就很少看那个。
0: 那个谁，邵侯演侯震的。
1: 你看我们关注都不一样的，刚刚你们说那几个明星我都知道。
0: 郭德纲知道吧？
1: 当然知道了啊，他
0: 侯宝林，对，
1: 有点熟悉了
0: 啊，
1: 这个挺熟悉的。
0: 马三立那是
1: 啊，但他为什么没有他熟悉啊？
0: 他俩是搭档
1: 啊，
0: 一逗眼一捧眼
1: 啊，
0: 逗哏捧哏啊，他俩啊。
1: 八大相声名家，你说，你考你一下，你说吧。
0: 我不知道呀。我要知道，我当时就给你说了，真是啊！
1: 侯是马是常是刘是
0: 啊，
1: 你我一提名你都知道，侯宝林，刚刚你说啊，还有马三立，这个常宝山啊，是吗？
0: 常宝华，常宝山，
1: 上面两个方，底下一个土，念什么？上面两个方向的方，下面一个土，念什么呢？让我们来想一下。
0: 啊，好的。先看李凯健这个朋友说，在耀都大道与建安路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东门有人在树下面种地
1: 啊
0: 啊，
1: 什么情况？
0: 这不是破坏城市绿化吗？
1: 对啊，
0: 报警。朋友，你直接报警。这是耀都路与建安路，这还在主城区啊？
1: 对，直接投诉一下吧。
0: 耀都路与建安路交叉路，
1: 你确定是在就是那个？
0: 是在天辰吗？小区东门有人在树下啊，那段是不是、就是、
1: 公共绿化里面吗？
0: 那要是公共绿化里面种地的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举报，
1: 对啊，
0: 110啊。
1: 那回到我们刚刚话题，刚说上面两个方，底下一个土，念坤。
0: 常宝坤，
1: 对
0: 啊，是是，
1: 还有就是刘宝瑞，你又知道，
0: 对，
1: 胡耀文，
0: 那
1: 又知道，
0: 肯定知道，
1: 石富宽，
0: 啊，这个于谦的老师
1: 啊，底下你又知道姜昆，
0: 啊，那是，
1: 你又知道
0: 相声名家
1: 马季
0: ，那更知道、那个谁的爸爸，
1: 对，是八大家嘛，
0: 然后杀虫鸡说沧海一粥你认识吗？
1: 认识啊，博主任有人不认识吗？
0: 就咱的文化旅游宣传大使啊，
1: 对，
0: 沧海一粥老师啊，
1: 就
0: 是我们俩差几届。
1: 你师哥还是师弟？
0: 他应该是师弟。因为再往上的就是我是第一批进那个学校的。基本上算是第一批。前面应该就没有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最近你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儿啊，哪件事儿你记到了现在啊。
1: 来继续看朋友怎么说的啊。听众老杨说，早高峰的时候挤公交，一位大哥呢一手抓扶手，一手呢啃超大的肉包子。

0: 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文化不一样，有的地铁上可以吃东西的，可以喝东西，然后有的地铁上你连喝东西，就哪怕喝瓶水，就我第一次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当时在地铁上，我当时拧开了我的饮料，我当时还买的是什么饮料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种瓶盖一拧开就喝了一口。然后当时呢刚好过了一个地铁的那个像
1: 乘务员吧，
0: 对，也不是乘务员，
1: 是吗？
0: 比乘务员穿的更加那个，更加像那种安保一类的那种，像警察的那种感觉。
1: 啊哈，然后呢？
0: 然后他就直接说：“你身份证拿出来。”然后我当时吓到了，我干嘛了？我就喝了一口水啊，我说啊，我说我怎么了？为什么拿出身份证？他说：“你不知道高铁上不能喝水吃东西啊。”啊，然后我说
1: 高铁上不能喝水吃东西，
0: 不是高铁，说错了，地铁。
1: 地铁上
0: 啊，然后我抬头看那个标志，里面的确有这个说法，就不能吃，不能喝。然后当时他就是说，就记录一下我的这个身份证号嘛，说第一次就是警告。
1: 哪座城市？
0: 南京啊。
1: 哦。
0: 啊。而且刚好刚巧，你说那个人刚走到我面前，我就开始喝，你知道吗？
1: 我天哪，那这事儿就有点好吧，
0: 就没想到是吧，
1: 下播再和你聊
0: 啊。
1: 然后杀虫鸡这朋友说，你吃过杀虫干吗？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我都不知道杀虫是个什么样的动物。
1: 沙子里面长的虫吗？
0: 啊是吗？
1: 肯定就是吧，沙虫，沙虫不就是沙子里面长的虫吗？
0: 你给他
1: 沙地里面出来的那些虫，你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好不好？这个杀虫鸡这个朋友还智华科技啊。
0: 哦，可以煲汤煮粥提鲜。
1: 这两天我老想吃那个海肠，海肠
0: 我不喜欢吃海肠，
1: 就老想吃，怎么没吃过嘛？
0: 嗯，
1: 京味后贵，
0: 我吃过一次，难受死我了。当时我和我对象我们俩人都吃了，然后我吃了一口，然后我说别浪费了，我实在吃不下，让他多吃点，直接给他吃拉肚子了。海肠捞饭，
1: 这是我打一二三四没有用啊，海肠捞饭啊，这个不好意思，我先回答一下。
0: 你先回答啊，没有用吗？
1: 李凯健说是的，打了一二三四没有用，报警，同志，直接报警，城建的会去啊，不是城建的会去，就是有些部门他会直接去啊。
0: 哎，你说这应该是归生态环境局吗？
1: 好多的
0: 啊，
1: 好多部门的，因为城市绿化这一块也好多。
0: 嗯，
1: 你看在这个辖区范围之内了啊，我觉得报警是最直接了当的啊。你赶紧派人来调查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信息我们记录了啊，李凯健啊。然后呢，我们会反映到5501234这个热线，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5501234，明天中午，说办，对，说办就办，是直播，对，明天上班的啊。然后呢，55012343点钟你开始打，你就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吧，因为这样更好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直接有录音，有什么直接送到有关部门，然后让他们去解决这件事情啊。
0: 对，
1: 人民的事无小事啊，朋友们。
0: 最后一段话那么长是什么？
1: 哪个？这个吗？
0: 啊，
1: 让我们去人。
0: 啊！
1: 多少个电话？
0: 可以可以。
1: 5501234。记住哈，有歪，我是可是说办就办节目组，我是从那个月子圈中过来的，他叫我打那电话，完了现在小雪有什么问题啊？就这样。
0: 5501234，
1: 对，
0: 有听众给他打出来了，小刚。
1: 小刚，
0: 有眼力劲儿。
1: 小刚说：“荒野道友认识吗？”就是前两天在那炒面呢，
0: 我在直播间也看到他炒面呢。
1: 对，
0: 嗯，
1: 道友这两天开始，不参加比赛了，开始
0: 做炒面，
1: 又回老本行了。
0: 但现在回老本行，我看直播间里面还人还挺多的。
1: 地铁安保人员小刚说的，刚从南京回来。好好好，大家各地都有啊。
0: 啊，
1: 真不错啊。
0: 听众朵朵说，上次逛公园看到大爷在湖边练太极，结果呢一只天鹅直接冲过来和他对峙啊。大爷一招
1: 白鹤亮翅。
0: 我们在想这个白鹤亮翅是不是和咱们的那个五禽戏很像，对吧？
1: 就这样，
0: 鸟戏很像。然后大鹅伸脖子嘎嘎叫啊，两人僵持半天，远远看一点看一眼，堪称武侠大片现场，印象太深，的确挺深刻的。如果说我们在现场可以直接拍下来了。
1: 你这个为什么要和这个天鹅啊？这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朋友和我说过这天鹅。
0: 我害怕它。
1: 他这拧人，
0: 对，
1: 有一点什么情况，就是你可能他有这个领地。

0: 领地意识。狗狗还好点儿，
1: 狗也有。
0: 狗狗和狗狗之间，它和人之间有的时候呢
1: 就还好，
0: 太明显、
1: 大部分的狗都还好。
0: 对，然后这个天鹅的领地，或者说你在那个地区，那来回的打太极嘛，就感觉像它示威一样。因为鹅的眼睛觉得你很小，知道吗？牛的眼睛觉得你很大。
1: 哦，
0: 那么一个凸透，一个凹透，
1: 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动物，我就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挺怕的。
0: 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老大了，他拧你不正常吗？他就上你拧，啊，真的是领地意识。还有的是在这个一些特殊的季节，比如说春天来了，动物们又到了。这个季节，所以说它有的时候会这样啊。
1: 不过提到这个，其实鹅好像和鸭子一样，就是它们下雨的时候就不跑不动，
0: 不能动，就顺着自己羽毛就淋下去了。
1: 对，而且它的意识里面觉得它不动，就是这个雨就淋不到自己。
0: 是吗？你和它聊过是吧？这是
1: 我上次专门采访的。
0: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有年我钓鱼，和一个朋友去到十八里，然后呢，那有一片那个养鸭子的。他把那个小弯子给围起来了，在那个坡上呢盖个房子养了点鸭，刚好那天就突如其来的那个暴雨，本身呢特别吵，我都准备走了，因为那个鸭子呀在那块活动，这个鸭粪它有的时候又会排到河里面去，这河里的鱼呢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那段的鱼就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会多一点，有的时候也会少一点嘛，然后我们就去那钓，说明想要口好点，钓点大鱼什么的，一下雨真的是安静了，鸭子就在那儿站着，也不叫
1: 了，就特别安静，
0: 嘎嘎嘎也不叫了，
1: 一动不动那种。哎，其实我特别怕这些小动物，我还怕鸡。
0: 哦，你上次好像说过，
1: 说过吗？
0: 说过
1: 抓鸡那事儿。
0: 你这叫什么？叫什么？这不是会什么会恐惧症？
1: 不是恐惧症，那你记错了，一定不是我。
0: 就和张艺兴是一样的，尖嘴恐惧症，不能见那个尖喙的那些东西，什么鸡啊，那个老鹰啊，类似的啊。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就是因为老鹰嘛，我觉得我就是遇不到它，
0: 也没熬过。
1: 但是有些地方的老鹰它是吃东西的。就是之前去了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呢就是里面有很多老鹰，然后如果说你要手里面拿着烤肠啥的，他直接过来就是直接把你的东西抢走，
0: 那是他想吃啊，
1: 就很吓人啊。所以当时我去逛那个公园的时候，有偷吃东西在那儿，从兜里面然后一塞，赶紧塞嘴里面，别让他看到了。然后我就看到
0: 有点危险啊，
1: 对，树梢有一只老鹰，他就坐在那儿，就像一个那种巡逻的那种士兵一样，就一直瞅着看谁吃东西。
0: 那你喂过海鸥不？
1: 海鸥我不敢，我害怕。
0: 对，那抓人挺疼的。然后呢，海鸥就和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1: 我连抓鸡都不敢，我抓海，我喂海鸥。
0: 它渐渐的和人在一起熟络之后啊，它就是你抛那个面包屑啊，它就会接嘛。就慢慢就出现这种情况，
1: 但是由于他们的长相有一些区别，就是我觉得老鹰比较吓人。
0: 老鹰的眼睛你不能直视，
1: 还有他那个嘴那个勾那个弧度，
0: 会
1: 是吧？
0: 我感觉他一下能把我脑袋给啄穿的，
1: 对吧？就很吓人。
0: 这是看上去就是，为什么又说有的人就像个鹰一样？就那鹰眼瘆人呢。还有熊，
1: 生活中想一想，周围有没有什么鹰眼那种，见过那种朋友或者是，好像没有。
0: 犀利的眼神见过不少，但是和鹰一样的那就很少见了。
1: 好像真没有啊。来看下一个朋友说，阿凯
0: 在奶茶店排队，前面有个小姑娘自拍啊，调的角度太投入了，没注意脚下，一屁股坐到等待的软座沙发上了。奶茶直接举高高，一点都没洒。
1: 这也是个功夫
0: 啊！你这不正常吗？现在孩子都能办到。好多，
1: 我也不会，我也会办到，就是我直接拿着
0: 奶茶，
1: 我可以倒，奶茶不能倒。
0: 对对对对对。好多我见过一次，就是小朋友拎东西，小朋友高高举起，小朋友已经趴在地上了，这个东西还在手里面这样举着，
1: 然后此时此刻他在哭，是吧？
0: 我小时候有这经历，吃冰淇淋。然后呢，由于想吃冰淇淋，朋友买了两个冰淇淋吧，我们俩一人一个，就吃着吃着骑自己小自行车，然后骑着走，当然呢路那个下坡路啊也没减速， 你小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日子啊？
1: 就是不刹车呗。
0: 不是不刹车，是没刹车。
1: 就车子压根就没有这个。
0: 车子根本没有刹车，这个。
1: 用脚刹。
0: 对，没有这个功能。就那个用那个脚用鞋踩进那个轮胎和那个花鼓中间的空隙。
1: 这也憋吗？
0: 哦，就直接让它减速，磨胎的那个力量嘛。就是小时候鞋怎么老是坏，就是因为干这事儿干的。
1: 哦。
0: 然后就吃着，我就一个手吃那冰淇淋，然后一个手那样。啊！我在那儿拐的时候，我一看有这，哎，我赶紧把冰淇淋放下来，哎，我拐过去了。我的发小，他就是在那拐的时候，他就说、是、那，然后一不小心，他就顺着那大沟下去了。睡到沟里面，那个沟很深的，
1: 好吓人啊！
0: 一头下去了。下去之后呢，我当时很害怕，我说他那边别戳着哪儿，伤着哪儿了。我就哇就在那儿哭。那个车的自行车的绑，就是那个啊，知道吗？直接戳到自己胃了。就吐了那个冰淇淋出来，吐冰淇淋出来之后不是疼吗？赶紧压压，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老深刻了，你知道吗？哭的呀，梨花带雨的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
1: 哎，你说这特别像我那次经历。我就说我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我去买零食的时候，
0: 我知道你讲
1: 那个人不是给我买了很多吗？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坐在他的电动车上边吃，然后腿上伤疤还留着那种小，就是那个冒血滴的那种感觉，
0: 擦破皮了。
1: 对对对，我还在吃，很开心。
0: 对对对，
1: 就很奇怪人啊，尤其是小孩的这个心思。
0: 就是当时就是就觉得就不应该、
1: 但其实关注度就因为关注度不一样，比如说你小孩一个小孩突然间摔倒了，假如说此时此刻大家都关注着他，他一定会嚎啕大哭。
0: 对对对对
1: 啊，如果说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哎，他忘了这事了，
0: 没啥事儿、牙磕的一半都没事。小朋友们这些追逐啊，小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命真硬，那人哈、
1: 哎，的确每个人都摔过碰过
0: 太多了。
1: 丽姐
0: 说买菜的时候碰见隔壁的大叔、拎着两捆大葱、扛在肩上走路，远远看去就像背着两根绿色的长毛，那造型特别有气势，之后每次买大葱都会想起这个画面。
1: 这葱的确挺大葱的，的确是大葱。
0: 那肯定是山东，
1: 是吧？一定不是平时我们买菜那种大葱。
0: 山东大葱好像记得能长2米多，
1: 这么长
0: 啊？
1: 而全是那种前面的白葱那个吗？还是说就是绿色那个葱叶比较多？
0: 葱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能长到2米多。
1: 啊，
0: 你看你查查。
1: 你没有时间查，我现在在看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哈，不好意思啊。
1: 我已经救不活了。
0: 也救不活就算了，真是。
1: 来继续看我们听众怎么说的，浩浩。说小时候暑假表哥偷吃西瓜，为了不被大人发现呢，躲在衣柜里面啃。我打开柜门一瞬间，他满脸西瓜汁，籽呢会粘在这个下巴上，一脸惊恐的看着我。这画面我记得现在。我也有很多，只是我偷吃的不是西瓜，是辣条，就很多这样的画面。
0: 有点傻哈，跟大家说一说，小时候没偷吃过这玩意儿，偷吃过月饼。
1: 月饼为什么偷吃？
0: 月饼、龙须糖。反正那成块的，
1: 不让你吃太多甜的，是吧？
0: 对，饼干、沙琪玛，还有那个方酥啊，好像是，还有那蜜饯，
1: 都挺甜的，
0: 都挺甜的。我小时候，我现在不喜欢吃甜的，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被打过？是因为这个？
1: 很有可能。
0: 小时候也没挨过揍啊。
1: 那为啥？小时候吃太多了，
0: 腻着了。我也不，小时候可能也不喜欢吃，就咬了一口，月饼咬一口转转。把它咬在面放里面，
1: 我也这样过。
0: 然后龙须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那龙须糖都特别噎人，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呢，把那一块呢，就给拿出来之后，塞进嘴里面。大家都知道啊，龙须糖会掉渣的，掉渣把渣拢，往旁边拢，拢到最外面那层的时候，你发现它有点高度，就和里面的差不多，然后呢，这饼干呢也是，饼干呢就是拆。你看你拆你得讲技术，然后平常咱就是从侧面一撕，直接拉到底儿，不行，上下
1: 撕个小洞，
0: 张开口，知道吗？把你看吧，自作聪明，把最底下的那一块抽出来，你和抽上面一块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然后抽出来之后，把它给密封好，然后折起来怼在那柜子上，大人就看上去就哎没动过这，
1: 就小时候很掩耳盗铃，对吧？
0: 干过很多这样的事儿，最后呢发现什么？ 月饼也发霉了，因为有口水。
1: 嗯，
0: 然后嘛，然后呢，这龙须酥也拆袋了，也没办法送人了。这饼干呢，也开始了就犯潮了。
1: 嗯，
0: 还有那什么沙琪玛呢，咬一口的那种沙琪玛、啊，就那这都是开始生虫了都。
1: 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就小时候别人来走亲戚嘛，送来两箱饮料，但两箱饮料呢，一箱是我爱喝的口味，一箱不是。
0: 嗯，
1: 我就把那个爱喝的口味呢，就是拿出来喝完之后。我就把那个不爱喝的口味打开了，然后把他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呢拿出来，然后就贴上一张，然后那个箱子一拎呢就是虚情。
0: 哎，我小时候我做过一事儿，我就觉得我自己特聪明。你和你这是一样的，我喜欢喝那个原味的酸奶。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原味的酸奶啊，我妈老放厨房。
1: 嗯，
0: 哎，我就把那个拎出来。
1: 嗯，
0: 放在那个最碍事的地方。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哎，这我拎出来放在碍事儿了，你大人一翻踩着它
1: 啊！
0: 那以前老人给这个哎，这是碍事儿，碍事儿，是吧？你要放仓库，你告诉我，你放十个月没人想起来、
1: 嗯，
0: 你把它拎出来，放到一个比如说厨房啊，经常动的地方，你一放东西啪踢着了，这小子咋还没喝呢？啊，然后你就开始啊，给你放五六放五六了，
1: 嗯，
0: 然后你下次再默默拎出来，再放那个角落，或者说换个角落。
1: 哎，你是这样
0: 的，又碰到了，赶紧拆。
1: 就小时候的小孩的心思很可爱啊，
0: 对，很好玩，
1: 就看似别人都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已经看穿你，
0: 很多已经看穿。
1: 嗯，
0: 加班吗？不加班，我们要下班了，朋友。
1: 对啊，
0: 哇，你们算的可真准呐！
1: 啊，不加，今天没下雨。
0: 您就瞅瞅这600多的这个人次，你们哎呀，得了吧，明天吧，明天继续啊。
1: 对，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直播啊。
0: 明天见啊，朋友们。
2: 日记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今天傍晚的云也很好看。前几日刷视频，手机机械的上滑，各种声音画面一闪而过，然而有一条只有一行字，少年心性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配的什么音乐，甚至没看清背景是什么，但那一行字出来的瞬间，眼眶突然就热了。少年心性是什么呢？它像是一种尚未被实现完全驯化的生命力，它似钻石也似玻璃，它会在踏入社会后逐渐被磨去棱角。当你发现努力未必有回报，真诚可能被利用时，保护那份心性，就是保护内心的一小块自留地。如果你正拥有它，请大胆地用它碰撞世界，哪怕留下伤痕，也是青春的勋章。如果你已失去它，也无需沮丧，这是长大教我们的本事，也是长大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从琐碎中抬头，像少年那样去为一朵云、一场落日、一个无用的梦想而热泪盈眶。只愿岁月流转，你心底的那个迎风的少年从未走远。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 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药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咱们亳州呢多个景区节日氛围浓厚，游客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8: 国庆假期里，前往花溪楼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精彩的砖雕木雕让人流连忘返，年代红歌快闪、戏曲表演、行进式演出、一台大戏等特色活动，也让大家尽享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9: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这得益于祖国的日益强大。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
8: 假期里，夜游活动也丰富多彩。夜幕下的华佗百草园景区灯光璀璨，1000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各种图案，展现了我市的历史文化，也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0: 这场无人机表演秀真的是太燃了，太震撼了，展现了我们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大，让我们倍感骄傲和自豪。
11: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8: 整个国庆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通过定制特色助园嘉宾、常态化实景演绎的方式，整合光影秀、实景演绎、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夜游体验，让游客在赏夜景、看演出、品文化中欢度国庆假期。
12: 我们每天晚上推出无人机秀、非遗展演、实景演绎等40多场文旅活动，丰富广大游客的游玩体验，让大家度过一个既有科技感又有文化味的国庆假期。
7: 国庆假期短途出游、沉浸式文化体验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韶华里文旅街区凭借着浓厚的国风氛围和丰富的文体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高峰期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营业额超102万元，实现人气消费双提升。
13: 国庆长假期间，亳州韶华里文旅街区秩序井然，游人不断。结合国庆假期氛围，街区依托国风文化特色，常态化开展古风巡游、实景演绎、文化互动体验等活动。动静结合的游玩方式，让传统街区更具观赏性和体验感，也成为本地市民就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14: 第一次来到亳州，感觉到亳州人民很热情，历史文化底蕴也很深，也是我向往的城市。
15: 特地利用国庆假期来韶华里打卡。韶华里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商业街，这里布置的很精致，边走边看，还有一些实景互动，游玩的氛围特别好。
16: 我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今天专门是自驾专程来到咱们亳州。我刚刚品尝了咱们亳州非常有名的药膳，我吃得非常满意。
17: 这里边的游玩内容很丰富，百潜能有古风巡游、实景演出，观赏性很强。到了晚上灯光亮起，整个街区氛围感瞬间不一样了。
13: 丰富的文旅体验有效聚拢了假期人流，也持续带旺街区消费市场。
18: 我们双花里项目的假期高峰日呢，街区的单日接待游客呢突破了10万人次，外地的游客占比呢超过了30%，街区的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沉浸式的演绎有效地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的消费场景，实现了单日营业额突破了102万余元，实现了我们人气和消费的双提升。
7: 国庆期间，蒙城县推出系列夜间文旅主题活动，依托庄子故里、逍遥蒙城文化底蕴，打造夜游、夜购、夜娱多元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空，激活县域夜间经济新活力。
19: 庄子故里、逍遥蒙城，今晚的蒙城彻底热闹出圈。
20: 活动现场特色集市热闹开市，各类本土美食、非遗手作、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多元的消费业态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体验消费的需求。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本土人气歌手倾情献唱，聚拢人气，让夜游氛围感拉满。
21: 地方人都非常好，人特别热情，好吃的很多，啊，牛肉汤啊，什么那砂糖啊，都很多很多很多小吃的。啊，我今天来了，晚上去吃了一点，特别好。
2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这第三次来亳州，元旦、五一、十一我都来了。亳州的热情，美丽的大亳州，我喜欢，我以后还会经常来的。
20: 一场夜游盛宴不仅带来热闹的市井烟火，更让逍遥蒙城的城市魅力被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
21: 来到蒙城就是人特别实在，特别好，就是对外地来的人特别照顾，你知道，就是从骨子里透出来那种善良，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出来那种善良，就是。
20: 以文旅聚人气，以烟火兴经济。本次夜间文旅系列活动深挖逍遥蒙城文化内涵，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下一步，蒙城将持续做强特色街区，不断优化夜游场景，丰富业态供给，升级消费体验，坚持以文兴业，以市富民，推动县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今年国庆七天长假，亳州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客流营收同比大幅跃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纪录，特色文旅活动获央视报道，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据亳州文旅集团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38.06%，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室外游客占比达41%，游客在亳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2天，有效带动全市相关社会消费3.38亿元。
23: 其中华佗百草园景区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327.03%、436.96%。景区直播间呢跻身抖音团购带货全国游玩榜的百强，位列安徽省景区抖音销售额第二名。曹操实景演出假期呢加开至每晚3场，累计接待游客3.4万人次，销售额超240万元。
7: 假期期间，集团推出的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特色活动登陆央视新闻联播，国庆亳州华佗百草园无人机灯光秀等话题先后登上抖音本地热榜第一，全网热度持续走高。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客流热度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约8.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1万人次。假期客流呈现明显的错峰特征，其中返程客流压力集中凸显。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1.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假期首日出行返乡客流叠加，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1.4万人次。
24: 整个假期呢，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呢，车站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 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学校院校联系，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此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20: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8万人次，到达旅客2.99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7: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华佗故里亳州再迎全国盛会。10月3号上午，2026年全国华佗舞禽戏观摩交流比赛在康美华佗国际中药城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舞禽戏传承人、教练员和爱好者相聚亳州，一招一式尽显国家级非遗的千年魅力。
20: 本次大赛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亳州市华佗舞禽戏协会、亳州市传统华佗舞禽戏俱乐部承办，共吸引全国46支参赛代表队、237名运动员报名参与，选手覆盖少年、成人、中老年多个年龄组别，全民参与氛围浓厚。
0: 是通过舞禽戏，然后我们可以养生啊。我们亳州呢，不仅有一些药材，还有这个舞禽戏的文化传承。
1: 以前感到婚姻都不舒服，你现在婚姻的筋骨都非常的畅通。
20: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选手因舞禽戏相聚亳州，在亲身习练与交流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播华佗养生文化。此次赛事不只是一场技艺比拼，更是一次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示与传承。
2: 亳州是华佗舞禽的发源地，以逛古城、练古琴、喝美酒、吃药膳、沐温泉、送道院、休闲自然为主题，设计了8个板块，就是要以一赛出练、一赛出学、一赛出演，擦亮国家级非遗这张名片，让千年养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20: 10月8号，亳州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正式开场。一番热闹的文艺表演之后，新生们的军训开始了。上午9点半，南湖校区大操场上坐满学生，健美操、歌曲串烧、诗朗诵、舞蹈轮番上演。
3: 现场这些节目看得我特别热血，场面感十足。站在这儿，我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从一名高中生变成一名大学生了，心里很激动。
20: 升国旗，师生代表发言，校领导分批给本科和专升本新生代表佩戴校徽。
4: 听完动员，我对军训有了新的理解，不只是晒太阳、站站军姿。

0: 新分局组织警力走进红学英才中学，开展秋季禁毒反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同学们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课。
1: 在禁毒宣传环节，民辅警重点讲解传统毒品和奶茶、跳跳糖、上头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隐蔽套路和巨大危害。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诱导的特点，提醒学生陌生零食、饮料、来路不明的物品坚决不碰、不接、不尝，自觉远离涉毒风险，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健康理念。
2: 我就好奇心，然后我尝一尝，然后是什么味道的，洗一口可能就会上瘾。而且这种长期洗身体对咱们的大脑，而且对身体也会有一种不良反应。
1: 在反诈宣传环节，民辅警聚焦游戏充值、账号交易、刷单返利、冒充熟人等校园高发诈骗类型，拆解诈骗套路，揭露作案手段，引导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防骗原则。
3: 送你一个免费皮肤，然后会让你就是拿父母的手机啊，让你去付款什么的，说你是未成年。
1: 现场还通过互动提问等方式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禁毒反诈知识入脑入心。
3: 不出借两个卡是哪两卡？
4: 是银行卡。
5: 银行卡。
3: 对。
1: 开学期间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通过进校园宣讲，让学生认清毒品危害，识破诈骗陷阱，从小养成守法自律、安全防范的良好习惯，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6: 这堂课让我学到了，我们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信息，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7: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提高了我的识毒防毒意识，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以后一定要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0: 很多人脸上出现苹果肌下垂、法令纹加深、嘴角松弛、气色暗沉的问题，总是觉得只能靠护肤品、医美来改善。中医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面部啊，自带一个天然养颜穴位，不用花钱，随时随地能按，坚持按摩就能够紧致轮廓，改善面部衰老状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中医讲究面容靠气血，面部松弛、纹路加重、面部憔悴，大多呢都是经络不通、气血不足导致的。相比于外在护肤呢，通过刺激面部穴位，疏通经络，催动气血，是更根本的养颜方式。
9: 我们面部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养颜穴位，叫做巨髎穴，定位是很好找的。我们可以正视前方，瞳孔垂直向下延伸，和鼻翼下缘水平相交的这个焦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穴位啊。巨髎穴隶属于我们足阳明胃经，阳明经是人体多气多血的一个经脉，长期的一个点揉按揉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疏通面部的一个经络，补足面颊的气血。
8: 根据医生介绍，巨髎穴呢之所以养颜效果突出，正是因为依托胃经充足气血滋养面部。想要达到理想的紧致淡纹提拉效果，关键呢在于正确的居家按摩手法和频次，规范按揉，才能精准刺激穴位，激活面部循环。
9: 操作方式以指腹按揉、打圈揉按为主，频率呢可以选择顺时针49下、逆时针81下，那么正反方向交替进行按揉，坚持规律刺激巨髎穴，能够依托胃经气血上行来提升苹果肌，淡化法令纹，又能放松鼻唇沟周边的松弛肌肉，改善嘴角下垂、面部显疲态的问题，属于简单易上手、零成本的面部经络养护方法。
0: 保护牙齿得从小做起。红学育才附属幼儿园举办趣味护牙活动，孩子们学刷牙、玩角色扮演，还接受口腔检查，在玩耍当中学会爱护牙齿。
10: 活动分班级开展，幼小衔接班听牙医讲课，现场练刷牙，挨个检查牙齿。有的班级看趣味情景剧，克服怕看牙医的心理。
11: 我学会好好刷牙了，早上晚上都要刷，不然牙齿就变成蛀蛀掉，牙疼难受。
10: 小班、中班的小朋友则是拿着牙齿模型互相模拟检查，玩着玩着就记住了护牙的道理。不少孩子也不再害怕牙医。
11: 我最喜欢小小牙医的游戏，以后我少吃糖果，吃完饭漱漱口，天天刷牙，正当护牙小卫士。
10: 口腔科医生现场筛查口腔，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和家长，

0: 现在孩子普遍的牙齿蛀牙情况比较多，因为甜食摄入的比较多，刷牙不认真，所以说呢蛀牙的问题比较普遍。然后像我们的家长的话，可以监督孩子好好刷牙，减少甜食的一个摄入，定期检查口腔卫生，定期给孩子涂氟做污垢封闭，减少蛀牙的一个问题。
1: 依托健康学校建设，我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用科普、情景剧、游戏的形式，消除孩子看牙的抵触心理，引导孩子正确的护牙。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护眼、食品安全等健康主题活动，家园协同帮孩子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
2: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豪富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8:2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的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舞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3: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2: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4: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党成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9: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6: 中国移动。
1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9: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9: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
11: 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9: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权登记、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鹏飞，欢迎陈局长。
21: 好的，大家早上好。
20: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桑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信息科科长张扬，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高级工程师焦范武，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0: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2: 您反映的问题是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3: 联系了，他说的是过了这10月1日开始办4万给9万的。
22: 哦，
23: 那么我们那我给他讲了，再等等，再等等，这样他说办了。
22: 那行，那行，那这样、哦、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过程当中、嗯、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23: 那行，那行，谢谢你啊。
22: 嗯，不客气，再见。嗯、
23: 好，再见。
20: 好，观众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4: 喂，你好。
2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24: 啊、就是我想问经济领导，就是上个月的7月27号我反映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结果，这是什么原因？但当时你们答应的时候给我满意的答复，到现在还没有。第一，我没有收到你们按信访工作条例给我回执的书面通知加载公章的受理结果，第一我没有收到。第二，你们现场来核查 我要求依法依规处理这个事情。你们工作人员说、说我上纲上线、斤斤计较，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管辖。啊，第三，你们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属于村委会管，把这个事情移交给村委会，没有这个主管权利，还没有执法权利，交给村委会。第四，我多方问村委会，多次问村委会，村委会说根本就没有收到你们转交的这种事项。第五，就是以上这些问题，你们根据哪一条法规和条文规定的，让你们可以这么干的？第六，你们明知道村委会没有这个管辖权和执法权利，你们不按照这个法律规这个规定移交给县自这个自规局处理，你们这些程序是有绝对严重的瑕疵和问题的。就是说，请相关
20: 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位先生？
24: 就是我上月7月27号反映说，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硬化路面和栽树的事情，你们相关领导、你们县长和他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你们管辖。这个硬化路面难道说不属于你们自规局管辖吗？你们对吧？你们当时7月27号给我明确答复，给我处理，给我受理回去，等等到现在，我难道说我要求你们以这个依法依规处理问题？难道说是我上纲上线吗？难道说是我斤斤计较吗？请相关领导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在县当中给我一个处理结果。况且来说，我拨打你们几次电话，你们也不过正式回复。
20: 你是属于哪个县区？
24: 蒙城县。双剑镇的。
20: 哦，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陈局长。
0: 孙先生是吧？
24: 啊，对，是我。对，你好。
0: 啊，对，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也发过几次信息。
24: 不关你，关键是你们没给我就处理结果呀，对不对？
0: 你听我讲啊，这个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上次就是上线的时候啊。我当时也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我们会非常重视，也会采取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推进落实。所以说下线过之后啊，一个是我们给县局，给蒙城县局是吧，也是进行了交底，安排他们紧顶着这个基层政府，就是加快推进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想的呢，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一种总体要求，实际上叫矛盾呢，这个纠纷呢应该化解在基层，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安排县局呢，这个包括县局基层所的，还有我们市局法规科的人员一同呢，到实地进行了查看，了解你反映的有关的情况。这个一个是铺路的问题。一个是栽种树木的问题，就是你发现那个问题，统筹不就是占用这个集体公共用地吗？对吧？侵占全集体公共用地，实际上就是我们县长也去看了，也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了解过之后呢，就是下线过之后，那个我们也给基层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这块呢，就是会同要求他们会同乡镇基层政府，来怎么推进问题的解决，实质。

0: 指那个粮户，指
1: 那个粮户，那个粮户呢，它是在4月15号那前期，它改定的。关键做到现在，它一直就没有动静。
0: 这样，
1: 你们
0: 这个背后啊，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可能也没给你及时的进行交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没有解决和没做工作，可能是两个概念，这个你放心，下行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会安排人再去现场，再去了解基本情况，再去督促相关问题的解决，好吧？
1: 关键是你第一，你们说转交给村委会就没收到。第二说你们答复我，给我两个月给我书面的信访答复，关键是我也没收到，对不对？关键是就是没见到成效，没见到任何效果。
0: 因为当时我们派人现场去的时候啊，因为基层政府安排的，我认村这个村委会的也安排现场一块去看的嘛。
1: 我知道呀，关键是他们没有收到。
0: 他说没收到这次啊，就是我们书面的通知的嘛，可以吧？
1: 关键是你要给我说你的答复给我书面的信访这个通知的呀，但你现在已经两个月已经过了，对吧？你最起码延期你要有延期的这个理由，你也没给我书面通知，对吧？这就是说你各方面来说，你们还是说我要求给我处理，关键是你们的县长来考察说我什么上岗上线斤斤计较，难道说我这依法依规要求你们处理事情，难道说是属于上岗上线吗？难道说你们处理事情那都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吗？对不对？想怎么干你那就怎么干吗？就是关键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态度很让人难以接受。
0: 现在你发现这个问题我听到了，回头呢这个我让可视啊再查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具体调查了解过程中，在执法的过程中，如果说语言上这个有不尊重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批评教育，好吧？
1: 行，那我希望陈局长你今天你得给我一个答复，什么时间能给我恢复，对不对？这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再拖，对不对？那你们所谓的调查和核查，那就没有限期了，那就可能说这就是推脱的理由和借口，对不对？我说农村这个小事情，它还有6棵树，还有硬化路面，非常简单的小事情，老百姓的事情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对不对？为什么到你们这里市县乡镇都承认他占的占用了这个地了，事实存在了，为什么就不去处理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很让老百姓难以去理解和接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难办呢？又不是大的项目，又不是大的事情。
0: 好的，你反映的问题我清楚了，下行过之后我就要进行安排。
1: 我立即，我希望你们就回复。
0: 好的，放心。
2: 下线之后，到时候看陈局长安排专人去现场再次查看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好吧。
1: 我希望陈局长一定要给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说推脱的问题，对吧？我还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简单的事情处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这难道说难吗？
2: 这样，刚刚陈局长也承诺了，下线之后呢会安排专人去现场进行再次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去尽快处理这个事情。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
1: 我还是，我最后一个话就说，我打你那边电话，你们电话他都不接我电话，对不对？你们既然公布这个电话，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就这个原因，我没有恶意骚扰
0: 你
1: 们电话。
0: 你打我的电话，
1: 对不对？
0: 打了5次电话，2-3次在开会，2次我接了嘛。我给你，而且随时都在信息上都给你回复了，我正在开会，接电话是没问题的，好吧？
1: 行，我希望你们说到要做到，你要不然的话，我下次我还会打电话的。
0: 好的，
2: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我就是建房宅基这申请这一块。申请这一块就是我2025年4月份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这是下边镇里面县里面的给我回复的。我因为我多年就是为这块申请宅基这一块，因为我3代人就一处宅基，地方也到处现场也去了多次，他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他报上去了。报到省里面，直到现在叫他去给我看一下，到现在也一直也没结果，也没有申请下来。我说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说你要耐心等，你等。我等了1年多了，到现在一直是这句话。
2: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3: 涡阳县曹石镇。

0: 之前是郭阳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给你回复的吗？
1: 对，然后我也到上面反映这个，他就是回复上面的，就是人民网嘛，他回复上面的也说，我们正在持续紧办中，正在等候，都等了1年多，
0: 没有
1: 我
0: 审批
1: 就，
0: 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对，我所以说就问这一块什么原因呢？他就说那是水里面的事情，我们已经报到水里面去了，他说他的亳州市报到水里面去了，就是说的，
0: 这
1: 但
0: 个
1: 不
0: 你
1: 是
0: 之
1: 我们，
0: 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对。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他们就说
0: 我
1: 那是水
0: 看
1: 里面
0: 这
1: 的事情，
0: 边之
1: 我
0: 前
1: 解
0: 应
1: 决
0: 该
1: 不了。
0: 是给您回复过，对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给您回复过，说您这个地块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是吧？无
1: 那
0: 法
1: 个已
0: 办
1: 经
0: 理审
1: 解决
0: 批，
1: 了，
0: 已
1: 对，
0: 经
1: 那个已
0: 解
1: 经
0: 决
1: 解
0: 了。
1: 决了，对，他已经转过了，因为家庭这个情况到县城他们也看了，已
0: 已
1: 经报到
0: 经办
1: 水
0: 理
1: 里，
0: 农转非了吗？
1: 对，已经报到水里面去了，他们这样说的，
0: 是谁回复的？
1: 是就是自郭阳县这个。县政府吧，公安县政府，我看到公安县政府回复的。
0: 那办理过之后，为什么还不能建房？有没有说？
1: 对，所以说我就是都，刚才我也听了，关键就是咱老百姓来说，他们就叫我等，我也没办法，所以找也找不到哪个部门，所以我
0: 行，
1: 就请
0: 那这
1: 咱。
0: 样，我们继续有请程局长给您解答一下。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你贵姓啊？
1: 免贵姓李。
2: 哦，李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2: 哦，这个前期你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2: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想这个选址建房的那个地块啊，这个当时集体经济组织那个村委会怎么给你讲的？
1: 给我讲的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是卫星定位，因为左右两边都有房嘛。他说那块虽然说我是合乎建房的，但是人卫星定位定了，什么基本农田了。他说你等我给你改过来。又可以那个建房的，
2: 哦，你
1: 我说
2: 讲的这
1: 那，
2: 个意思我明白了，
1: 哦
2: 这
1: 对，
2: 个意思就是讲你所选中的那个地块儿，
1: 对，
2: 在原先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对吧？
1: 对呀，
2: 就是，你当时申请的地块儿，在目前划定的容农的这个范围里面，按照这个容农的管理规定呢，它不符合审批这样一个政策，我当时肯定也不能进行建设，因为。占用基本农田建住宅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这倒是的，
2: 所以
1: 这
2: 说，
1: 个
2: 您必须要把这个
1: 要
2: 容农的这个
1: 反
2: 性
1: 对，
2: 质，你要进行调整一下。
1: 对对对，对，
2: 所以说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就是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就是
1: 他告诉我的
2: 规划的
1: 已
2: 这
1: 经
2: 个动
1: 转
2: 态
1: 过
2: 更
1: 了，
2: 新。现在动态更新这项工作，你现在目前成果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正在审核，正在对数据进行审核，结果
1: 他
2: 还
1: 这
2: 没有
1: 个
2: 正式出来。
1: 我的
2: 应
1: 这
2: 该
1: 个是
2: 说
1: 二。
2: 是，你听我讲完，应该是最近，是吧？最近的这个时间吧，应该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这个动态更新的成果一旦出来，把咱一块容农给你调整完过之后，这个符合选址的规定了，那么下一步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农用地的话，可以先进行审批，是吧？进行农转容审批过之后，就可以对把这块地你供应给你。供应过之后，你按照相关的政策，你申请过之后，审批过之后，你都可以进行建设。这个你还要等一段时间，是吧？
1: 对，
2: 郭阳县局回答的是非常准确的、精准的，
1: 他回
2: 就
1: 答
2: 是，
1: 准确，他就是25年报去，现在26年10月份，现在1年半了。
2: 对，现在动态更新是全国性的一项这个规划调整工作，目前也正在推进。
1: 我可以就是稍微说说，我心里就是对这块事情有个纠结嘛。
2: 可以，
1: 这
2: 非
1: 个，
2: 常理解你的心情，
1: 对，我这件事申请将近得有10年之久，但是不符合一我就搁着一直没问，但是后来有好多，他们都可以盖了，所以说后来我又去审批，他们说你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以弄，转一下土地性质，我说好的，还有我就等了，等到25年那时候，他说给你报上去了，报到省里面说你等吧，这个具体中间的时间我就不说那么多了，我就等了。等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结果。后来我又追问这个事情，我说，到底是报到省里面去了，还是没报到省里面去了？这如果报到省里面，省的工作效率那么差吗？他不可能1年半都没给我个结果。那到底是可以和不可以？他不可能给压到那不问不管不问吧？这是我这个纠结问的一个地方。 然后、
2: 啊、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这项动态规划的动态维护更新工作呀，是自然资源部部署的一个年度工作任务，从去年开始启动到今年完成、
1: 嗯、
2: 目前成果已经基本出来了，就如果果园县人应答复、嗯、就把着你这块地容农呢给你进行了调整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地是在这个调整的范围之内。
1: 好的，好的，如果是就是然后呢，我就是这一年多我一直为这个事情来奔波啊，说这那些里面的劳苦都不讲了，但是我希望的这次就是多的恢复，还是一样恢复，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时间，还能让我等多久，这是我也是一个纠结，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恢复我的，叫我好生的等吧，你耐心的等，这些事情正说这些因为政府部门也不是为你自己一个人设立的，我也这个我说我理解，他说的很忙，我也理解，所以我就等到现在一直都是这句话，所以我就等，不知道这遥遥无期的一个结果，我就真的很耐心来说也很无奈，现在我真的很无奈，所以我就求打这个热线求助一下。
2: 好，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根据我们目前啊掌握的这个工作的动态进展情况、
1: 嗯、
2: 应该说这个成果已经报到申请报到省政府了，成果应该说是在10月份、
1: 嗯、
2: 是吧，可以得到、
1: 哦、就是你说就在这个月差不多，
2: 对，
1: 好的，
2: 还请你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1: 嗯、
2: 好吧，
1: 好，那谢谢
2: 啊，好，谢谢你啊，
1: 谢谢领导，
2: 嗯，
3: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7: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2: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3: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4: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5: Il Wuxin Shi, comunque l'ottima pratica.
6: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武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武琴戏。
7: 闭目静养，
6: 习练武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7: 一首丹田。
8: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好，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聊这话题之前，我就想
1: 很直接
0: 想笑，却又忍不住。
1: 你还能笑出来吗？
0: 不是这两天呢，真是我这。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放假。
1: 对对对，你是不爱放假的那种人。
0: 哎呦，
1: 极少数人，
0: 极少数人。
1: 我身边就没有不爱放假的，谁不爱放假？
0: 我。
1: 你日子过太好了。
0: 对，我这过得老充实了，真是。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贴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情景啊。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的感觉
0: 怎么样？一生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每天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30。
0: 对对对，早上5:30听不到。
1: 你也起不来呀？
0: 哎，能啊。今天呢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假期的看待方法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有的人觉得这特爽，比如李老师。
1: 每个人都这样觉得啊？你是那个特立独行的那个人。
0: 我现在属于是什么情况呢？在假期当中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哎，这个你知道吗？人为为人母之后啊，就这个
1: 好难啊。
0: 这个假期啊，真的就完全不属于你自己。就属于孩子。孩子想玩点啥呢？你不能说7天都要
1: 孩
0: 子吧？
1: 是吧？
0: 你看你就是混再差，你有一个什么几个狐朋狗友的。开玩笑啊，就是挚友啊。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们就会小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比如说迎来送往啊，这个长时间不回老家的朋友，
1: 对，一来一回的，
0: 对，想出去玩两天的朋友，
1: 嗯、
0: 这个节奏赶得非常的快，
1: 嗯。的确是啊，所以你七天过得十分的充实，胖了几斤啊？
0: 4斤，
1: 还真称体重了。
0: 对吧？胖4斤，
1: 嗯、
0: 然而呢，每天没有任何运动，但是非常累。真是
1: 我今天上午见了一个就是一起健身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他在我旁边，我没认出来他。
0: 啊、他怎么了？
1: 和你一样
0: 肿了吗？
1: 肿了。
0: 这个博士话叫腐囊，
1: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同学指他那个谁，我说这是谁呀、啊、这是谁我没见过。当时没抬头嘛，就是低着头、
0: 哦、
1: 然后刚好头发挡了，其实按他体型我应该能猜出来的，然后那一刻我就没猜出来怎么充气了，
0: 都是看身形，
1: 嗯，
0: 凭感觉。
1: 所以放假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暴饮暴食，因为放假的时候心情会好，心情大好呢就会大吃特吃、
0: 嗯、哎，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要暴饮暴食，
1: 就有的时候你要聚餐嘛，
0: 嗯啊，
1: 那、除非你要和外界断联了，
0: 就是那个生活啊，
1: 嗯，
0: 极其不规律，
1: 非常的不规律，
0: 对对对，
1: 其实比过年还不规律吧？
0: 是的，过年你还得走亲戚，
1: 对吧？
0: 不得不起，
1: 嗯，你还不得不睡，
0: 对。
1: 然后像这几天呢，就是早上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
0: 嗯
1: 嗯，除了你，
0: 我这有硬性任务哈，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硬性任务呢其实并不算那么的硬性，
1: 嗯，
0: 但是呢你早有一个事儿在心里放着，
1: 哦，
0: 是吧？就比如说你一个朋友告诉你说哈，明天早上我们来、
1: 嗯、
0: 他几点来他没说、
1: 啊、然后你会从早上6点钟开始坐着、
0: 哎、
1: 还不来，
0: 对，
1: 该不该来，
0: 对，您 起得齁早，然后他说哦，10点钟给你发信息，哦，我们刚苏醒。哎，你万一你起晚了呢，就像哎有一天一样哈，起得就是很晚，8、9点钟了，9点多了已经。然后朋友就发信息说：“啊，咱去哪儿去哪儿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约好的就去哪儿。但是呢，我们一家人没醒。”
1: 哎，你不会这样吗？比如说我和哪一类，比如啊、这一小撮朋友哈、就我们三个就比较拖延那种。
0: 哦，
1: 我们约的10点钟，就我们正常出发时间应该是下午1点钟这样，就会有预判，你知道吧？然后另几个朋友呢，我就知道他们会骂我，就假如说我出现晚了，
0: 嗯，
1: 然后约好了10点钟没出现，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在9点30分的时候赶紧收拾，
0: 发个信息，
1: 对，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现场。
0: 哎，那你这个也挺守信的
1: 啊。是我不守信啊。
0: 你挺守信的呀，就是你还会在那个约定时间点前赶到，
1: 嗯嗯，
0: 稍微晚点儿。
1: 我总想着会不会有一个人也会和我一样，结果每一次就我一个人不准时。
0: 他们已经习惯
1: 了。嗯啊，对对对对。
0: 哎，这香菜就说了，没放假7天里活呀，干7天活呀，哇，真羡慕，
1: 又发财了呢。
0: 就热爱工作，坚守岗位，放假那是内耗。让你听一听富人的笑声，知道吗？你以后就这样笑啊。
1: 嗯。
0: 这两天真是千奇百怪，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啊。
1: 啊，怎么了？什么
0: 出去玩嘛？
1: 奇怪的事情
0: 了？你就不管去哪儿溜达，楼下就刷新不同的 NPC 了。
1: 啊，
0: 真的在自己家楼下刷新不同的 NPC 是什么感觉？
1: 啊，有见了平时见不到的人。
0: 对，平常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谁和谁聊个天搭个话，这都很正
1: 常，都很熟悉。
0: 对，哎，这几天突然见到新面孔了，不知道是谁。
1: 嗯，
0: 然后呢？你早上还说呢，我说今天哎，楼下有几个新朋友，哎，
1: 嗯，
0: 和自己朋友聊，
1: 没见过。
0: 他说这是你小侄儿，
1: 哦，
0: 我说什么？这是谁？这是？哎呀，就说这孩子放假回来了。我说当时他不那么高，
1: 啊，突然间，
0: 现在我啊那么看，
1: 哎，我发现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特别快，就是可能几年前现在他还是个小孩，然后突然间就在初中、高中这几年猛窜。
0: 那就是身体发育时期，
1: 对吧？就是发育时期，你好久不见他，你就会觉得哇，大变样
0: 啊，
1: 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就像这7天过的一样，嗖一下就没了。
0: 时光慢些吧。
1: 我记得当时1号还没到的时候，就是放假第一天晚上，我同学给我发个消息说，很快你就觉得这7天过得真快呀。然后当时我就开始紧张了，才还没放假呢，开始紧张，这7天能不能过慢一点？然后就每天守着那个时间倒计时。
0: 你这个就已经过去了，咱没办法了
1: 啊。
0: 咱要说，只能说下一次假期了。
1: 啊，下次假期是什么时候？明年了？
0: 过年了吧？
1: 元旦节放假吗？
0: 现在没假了吧？
1: 元旦放假不？
0: 元旦放假也就是放了一天两天的呗。
1: 哦，
0: 放不了这么多天了吧？应该就是直到过年放长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每天都很忙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1: 嗯，如果说每天闲着没事儿干，觉得时间过得特慢。
0: 起早点，
1: 嗯，
0: 自然入睡。
1: 你不可能，比如说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是起得特别早，然后早上六七点钟起来了，觉得这一天老长了，但是那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天。然后接下来每一天就是起来的时候，已经太阳快下山了，有可能。
0: 那你看吧，你这不是纯纯浪费了吗？
1: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一天我啥也没干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然后这七天慢慢的就这样结束了。
0: 咱就说吧，你看吧，他就是这种情况，就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起早点，为什么叫自然入睡呢？就是你想几点睡你就睡，身体告诉你你该睡了。
1: 哎，那我不会啊，我比如说你十点钟上床睡觉，能睡着吗？睡不着啊。
0: 你起早点，你三点钟就醒了。
1: 我没事吧？
0: 你去赶个早事儿，是吧？
1: 我没事吧？
0: 没事就吃溜溜梅吧。哎，你这个真的你没体验过，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你体验过，就是跟药商去那块儿嘛，去赶他们那个药事，
1: 特早是吧？
0: 对。但是你自己起来的时候没什么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天过得很长。
1: 对，
0: 你干了很多事儿之后才发现别人还没苏醒。
1: 对，
0: 哎，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想要休息了。
1: 不知道，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呢？就是即将上班的前两天，我觉得身体特别累。
0: 你这个属于休息是吧？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事儿哈。就是你的身体认为他今天要开始休息了，
1: 嗯，
0: 你就会猛然的感觉到什么呢？你的体温开始稍微有点高了。
1: 哦，
0: 你懂了吗？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哟，我身上暖洋洋的。
1: 那你此刻应该是想休息了。
0: 我现在不是，这是浓劲儿了，这是。然后那个就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当你的体温稍微开始有点这个波动，开始上升的时候。身体就是告诉你了，我现在要进入到一个休息状态了，你不要再燃烧我了，我要充分的去恢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赶紧睡觉，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让必须，如果说你不困，但是你要强迫自己睡的话，那个时间还会快一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理解你说那个点儿，就我感觉此刻我能瞬间入睡了，但是在入睡之前呢，我是入睡前的工作还没做完，你要洗澡吧。你要卸妆吧，然后等这一流程走完之后，我就清醒了。
0: 不能洗澡，
1: 对吧？
0: 回家先洗澡，真是。
1: 对对对，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但人就很奇怪，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不是洗澡，
0: 先做擦花澡，玩手机，
1: 对，
0: 躺那儿，
1: 然后再磨叽一会儿啊。
0: 我说你们先洗，洗完我再洗，没人了，
1: 嗯，
0: 没事，我再等会儿，
1: 等一会儿吧。
0: 等会儿我看完这剧电视剧，
1: 对，
0: 刷
1: 完这
0: 剧，
1: 对，再刷会儿手机，看会儿朋友圈。
0: 美颜广东猪脚粉来说的话，今天来的早嘿，哦，
1: 挺早的，
0: 挺早的，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开工了啊！
0: 是的啊，哟，这怎么
1: 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吧？
0: 他们聊炸了都，
1: 反正聊的也和今天话题没什么关系。
0: 你们就不能
1: 你说你的，他是他的，我们说我们的。
0: 他们在聊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特色。
1: 嗯，
0: 我是见过抽过去的那种。
1: 什么意思？就抽这个还能抽过去？
0: 相当就是直接晕过去。
1: 那劲儿太大了吧？
0: 抽搐，那老吓人了。
1: 我们俩说的是那个烟，
0: 你不懂啊，
1: 那个烟雾。
0: 对，烟雾哈。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就是您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是的，
0: 我们聊聊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哟，
1: 吃素的肉包子说不打眼儿，因为我没放假。
0: 你有多幸福，你知道吗？你喝着单位的水，用着单位的电，给单位干着活，挣着钱，自己还发工资，你还怎么呀？
1: 哎，我觉得错峰放假挺好的，就比如说这七天我愿意一直上班，
0: 嗯，
1: 然后过了这七天之后呢，别人都回来上班，我去玩。
0: 哎，对，
1: 是吧？
0: 哎，老板不都是这样干吗？哎，假期我在工作单位上班。啊，就告诉你们说我在值班，
1: 嗯，
0: 然后当他们都回来之后，我开始出行啊，
1: 多爽！ 哦，我天
0: 天
1: 在看
0: 店，
1: 嗯，这几天生意应该挺好的，因为来亳州旅游的人还挺多的，
0: 对
1: 吧？对，
0: 你生意一定很好。
1: 嗯，
0: 你就说吧，这几天干多少钱吧。
1: 嗯，如果说我开饭店，我也不放假。
0: 哎，你要开饭店，这个时候放假，你活该你发不了，这是。
1: 我得在返工第一天开始放假。

0: 好了一点。
1: 可以可以，
0: 是吧？人多嘛，就是我那天前天嘛，还是昨天中午去吃那个炒米线，下午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发现我周边就是除了我们那桌，其他全是外地朋友。
1: 哦，
0: 啊，而且那当时也不是饭点儿，因为当时已经3点钟左右了吧，然后就周边他们一直在说有河南的，我看甚至还有甘肃的。
1: 哦，
0: 啊，他们在讨论我们的米线，说这番茄酱就是和米线在一起炒，他们特别好奇，
1: 嗯，
0: 然后做了攻略要吃这个炒米线，
1: 嗯，
0: 就是和以前以往的感觉不一样。以往的时候你，我是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身边有很多外地朋友在这吃炒米线的那种感觉，对吧？
1: 他们没配烧饼吗？
0: 没有，没有，
1: 缺了很多灵魂。你当时应该就说，你当时就应该买几个烧饼给他们送过去，
0: 大家分一下。我买了一个，有点凉。
1: 你多买几个，
0: 嗯，
1: 你说欢迎来到亳州，
0: 嗯，
1: 然后呢，送你们几个烧饼，这个米线和烧饼是绝配。
0: 对，我觉得用烧饼夹着吃好吃。
1: 又给上一大波分。
0: 对，
1: 真是当时怎么没想到呢？嗯，
0: 没想到。
1: 你给我打电话呀，我给你转账。
0: 你给我夹一个小饼送过来。
1: 对对对对对对，我立马在旁边支个摊子，真是。我这里今天下午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人来吃饭啊。
0: 哦，你因为是假期返工第一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返工。
1: 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0: 嗯，
1: 就是想啥时候上班啥时候上班，
0: 嗯，
1: 休息两天再休息两天都行啊。小胡，
0: 嗯，
1: 你打5501234，记住啊，5501234，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到这个热线当中去，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啊。
0: 嗯，
1: 他会追踪您的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一直到您的物业啊，查询一下是如何帮您解决，给您出谋划策。谢谢啊。
0: 好，
1: 收到了，扣个一，谢谢啊。啊，现在人吃饭都不按点儿了。像他说的3点钟，那是刚好就是。
0: 下午茶的时候，
1: 哎，对对对对，就是一波人吃饭的点儿。
0: 嗯，
1: 你想一想哈，你早上起来，你不吃早饭，你要是过了8点之后，你肯定9点钟就不饿。
0: 对。
1: 10点，
0: 嗯，
1: 11点你才吃早上饭，
0: 嗯，
1: 你这下午饭你3点钟不正常吗？
0: 对，假期的时候经常这样安排，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发现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
1: 我
0: 是一群人，
1: 我都是饿醒。
0: 我也会饿醒，我发现了，就早上6-7点钟，6点到8点，我一定会醒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特别饿，然后就忍一下，因为那个点儿实在没有人起来陪我吃早餐，尤其是放假的时间点儿。
1: 几点？
0: 6点多。
1: 6点多。
0: 有的时候最晚的一次是8点，我醒了。
1: 什么是
0: 饿
1: 醒？
0: 早
1: 上？
0: 早上、
1: 啊，
0: 当然是早上啊。
1: 哎，我都是那个饿醒的，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是饿醒，定点刷新，
0: 嗯。但其实过了那个点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再醒来的时候就不饿了。
1: 那
0: 嗯，饿过了。
1: 就我们家楼下卖那个叫烙馍卷菜的那个，
0: 嗯，
1: 他是我同村发小的妻子，
0: 嗯，
1: 他不认识我。我见他熟悉，
0: 嗯，这么牵连，
1: 老牵连了。然后每次和他交流的时候都非常客气，
0: 嗯，他会给你多加一个鸡蛋吗？
1: 不会，做生意，
0: 你多放点辣椒
1: 啊，对。啊，然后是的，应该就是我和他老公认识，
0: 嗯，
1: 我们平常呢也就是聊的比较少嘛，
0: 嗯，
1: 他那天就是我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很震惊，
0: 就是你怎么起来了？
1: 对，他说
0: 你放假不休息吗？
1: 他意思是这个点我不该忙呢。
0: 嗯，哦，
1: 平常上学那个点儿忙坏了，
0: 嗯，
1: 知道吧？但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就不忙，他就坐在里面和店面的人聊天。
0: 嗯，
1: 我说，嗯，拿一个。他说，哦，他就来了，他反应了一下，他说，
0: 嗯，
1: 哎，人家起这早，
0: 没想到呀。
1: 对对对。
0: 哎，说不定那个，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早餐点改成晚餐点，就生意会好过来了，因为作息就反了嘛。把这个烙馍卷菜放在晚上吃。哎，是吧？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这个假期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
1: 是吧？这就得已经回来了，你就收收心吧啊。
0: 不收心能怎么办呢？那人家说了，其实假期也没有完全结束，放假也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一个，还有一天假。
1: 还有是哪一天？
0: 补假。周六嘛。
1: 啊。
0: 就是周六，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上学。
1: 哎，周日又放假了是吧？
0: 嗯，怎么又用？本来就应该放假，这么知足？
1: 我天，我不知足哈，真是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就针对我们今天话题，
1: 嗯，
0: 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什么样的感受？
1: 我算是今天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肉身到岗。我说早上的闹钟响了

0: 三遍，我才爬起来，脑子里还回
1: 你也
0: 放
1: 有
0: 着，
1: 今天。
0: 对对对，脑子里还回放着假期呢睡懒觉吃家常菜的那些画面。
1: 嗯。
0: 我坐上工位，我半天了，我没进入状态，我总觉得这个节没过过瘾，
1: 有点恍惚。
0: 哎，我以前有。
1: 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肉身已经起来了，灵魂还在睡觉。
0: 我以前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现在没现在大的时候。
1: 你现在有什么压力啊？
0: 就是干的事儿、想的事儿不多的时候。那时候只要值好班，然后呢和主持人对接好就行了。我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岗位。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我在想，我这中午这去上哪买啥菜呀？我一想，我买什么菜呀？我为什么要买菜？今天已经都开始上学了，孩子。就意思就这种情况，就是小其他小朋友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就别人的这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这中午这么所有店该开门了呀。我也在想，我说哦，原来现在已经上班了。
1: 就是典型的过咪了。
0: 对对对，偶尔有一个这种情况。或者说你中午在小憩的时候，哎，猛然一醒，说：“哎呀，这下午该去哪儿钓鱼呢？”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然后自己已经在空位上了。
1: 哎，你会不会那样？比如说你午觉睡的时间比较久，一直睡到下午，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然后你猛然一醒，不知道就感觉在问自己：“我在哪儿？这现在是什么时间？”
0: 有一次。
1: 对，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呢？
0: 我分别有两次这种情况。
1: 是吧？我也有过。
0: 有一次是我发烧，中午吃了药就开始睡觉。然后那天我调休，下午还得来上班嘛，
1: 调休也得搞点事情做。
0: 我真是就是调休那天调休，然后下午还要来直播，然后我就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我中午睡的时候呢有一点阴，睡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突然醒了，我因为出汗了嘛，醒了之后我就猛然坐起来了，我一看手表，我说早上四点多，我说不对呀、啊，早上四点多，我就反应了一会儿，反应了一会儿，我说坏了。我得赶紧去上班了，有点耽误了，因为那里面吃完那个药是真困。
1: 对，感冒药，我这两天不是也感冒嘛？吃完感冒药之后，我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醒了一下，我说啊，别迟到了，要打卡了。
0: 对对，就
1: 有那种感觉，
0: 忽然回神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爬起来，就开始去上班。我走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从我楼上下来，骑上我的车子。我都走到半路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要去干嘛。
1: 对，感觉脑袋当时宕机的，对吧？
0: 这第一回，第二回是过年。中午呢，我们会去我干娘家吃饭。就是年三十那天，因为年初一走的比较多嘛。然后年三十那天去干娘家吃饭，吃完饭中午喝了点酒，没喝多。反正也不少。
1: 还挺有原则。因为晚上还有二场。
0: 晚上没有，晚上年夜饭嘛。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就开始倒头就睡。我爸叫我起来，说其实吃饭了。我说这第二天了吗？我说这早上都开始吃饺子了。这我爸看了我一眼，走吧。我走了，我们就去了。我走的路上，我发现我说大家怎么都起那么早？其实
1: 当时你还没反应过来。
0: 那是个傍晚。
1: 那我也会这样
0: 吃年夜饭。
1: 对对对，就是下午睡太久了，突然起来又没反应过来，现在此时此刻是上午还是下午
0: 啊？然后那当时的情况呢，我父亲就吐槽我说：“你废话真多啊！”那意思就是，就那天我喋喋不休在说话。
1: 你平时也是？
0: 就是平时也是啊，就喝完酒更喋喋不休。就这种情况。哎呀，真不是自己故意的。
1: 就有的人喝酒完之后就打开了那个话匣子，开始一直说个不停。
0: 日益修经为你什么时候回的亳州？
1: 前两天。
0: 前两天
1: 啊？
0: 你去哪儿玩了？去哪儿了？
1: 周边。
0: 他怎么知道你出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谁。
0: 你得一个朋友。
1: 应该是啊。
0: 是吧？
1: 继续看我们朋友怎么说啊。
0: 假期这几天呢，就是
1: 晚睡晚起
0: 啊，
1: 生物钟彻底的乱掉了。然后今天一大早呢，赶去上班，路上整个人昏昏沉沉，坐在工位上不停的打哈欠，脑子呢就是反应速度比平时还要慢半拍。喝了两杯浓茶之后呢，依旧还是提不起精神来。
0: 没到呢，没到时间点了。这两杯浓茶会在晚上起反应。
1: 人家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了？早上要喝咖啡来提精神，晚上要整点那个小酒，
0: 来助眠，
1: 来助眠。然后如果说这酒呢还没有什么作用的话，还要再来两颗褪黑素。
0: 哦，
1: 好难啊。
0: 其实啊，这个我是听过一个朋友说哈，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褪黑素啊，它对你的这个睡眠帮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就比较微乎其微。
0: 它就是刺激你分泌这个玩意儿，
1: 嗯，
0: 然后让你就觉得哈，这个睡眠质量有所提升
1: 啊。那
0: 大部分的朋友是在于心理上
1: 啊，你吃完之后觉得我吃这个了，很快就可以睡着了。
0: 你啥不干了吗？就放那儿了。
1: 嗯嗯。
0: 你要是吃完之后继续玩手机，我觉得你还睡不着。
1: 我真的这样试过，我吃完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困呢，然后拿起手机再玩一会儿，怎么没有效果呢？但是有的褪黑素真的是有那种安眠的作用，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吃那个褪黑素，那给我两颗没吃，然后当时他吃的时候吃过之后呢，说像被人下了药一样，直接晕迷过去那种。
0: 啊，但是当时我告诉你，那这有的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对这种药比较敏感。
0: 对，
1: 嗯，
0: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就对白酒敏感，我一喝白酒，
1: 对白酒敏感，对红酒就不敏感了吗？
0: 红酒也不敏感，红酒很慢，你知道吗？
1: 嗯，黄酒呢？
0: 黄酒有点上头。这几天把这几款酒尝遍了，
1: 全喝了，
0: 对，
1: 一个也不放过。
0: 对，
1: 那你假期其实没白过呀？
0: 哼，真没白过，
1: 是吧？
0: 我天天都是求你了，
1: 嗯，
0: 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就这种。
1: 平时上班的时候找酒喝，假期之后我求你了，我不想喝了。
0: 上班咱也不找酒喝，这是你把我送到的，我现在是个酒桶，真是哎呀。
1: 但是话说回来，就比如说你假期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酒精的话，也挺无聊的。
0: 男人坐在桌上，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吧。
1: 也不是男人，女人也是啊。
0: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就赶紧改了嘛。亲朋好友坐在一块儿。
1: 嗯，
0: 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要吃饭，点一桌子菜，这没点酒精，
1: 对
0: 不幸，你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这个气氛就打不开。等喝一阵之后呢，这个氛围就上来了，哎，这才是节日的氛围，
0: 食之无味。
1: 对，大家都开始，你听我说。
0: 对对对，哎，我朋友圈现在好像好多朋友已经变了。
1: 怎么了？
0: 就现在不说这个，你听我说了。
1: 那你说啥？换词儿了？
0: 他现在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就是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那种感觉了。
1: 应该这一批人已经变成老灯或者中灯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哦，对对，
1: 是吧？
0: 不好意思，
1: 变成老灯了，
0: 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1: 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听我说，喝完酒之后会有这种习惯的，就是咱们的父辈那个你时代的那个人吗？
0: 就
1: 是吧，
0: 大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对对对对对，
0: 二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然后别人如果插话了，你别否来，
0: 你等一下，
1: 跟我否完。
0: 对对，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好多朋友就慢慢就处于这种，就喜欢听了。
1: 哎，是吧？
0: 嗯，
1: 哎，我觉得如果说喝点酒之后就听别人讲故事也挺好的，因为有些故事是你没喝酒之前你听不到的。
0: 哦，
1: 是吧？
0: 你这个八卦的心啊，哎，真是，
1: 是吧？
0: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还想到你呢。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
1: 你有朋友有八卦
0: 啊？中午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两个在群里面聊天。
1: 嗯，
0: 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说有一个朋友被另一个朋友就是造谣了。
1: 嗯，
0: 要是你，我当时你肯定会想，是谁我认识吗？他在哪儿？然后我们以前见过吗？你要带入我，你肯定会问这句话。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见过吗？不是，我就想在群里问一声。
1: 嗯嗯嗯，
0: 我一个平常不八卦的人，我都想在群里问一声。
1: 我怎么了？
0: 太精彩了，里面内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说这要是理科，
1: 我也跟你打起那个群聊电话，都加入进来。嗯，然后快点，我们在这儿说吧，在这儿说，不要打字了。
0: 哎呦，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觉得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嗯，
0: 受不了。
1: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生活中少了一些八卦，我现在完全能接受。以前觉得哎无瓜，觉得没有什么乐趣。这几天放假，我觉得哎很清静。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眼神看着我？
0: 你开始入定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进入禅，入禅了，这是。
1: 对，我开始什么修身养性了。
0: 哎，你对这个八卦你怎么看？就是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就觉得这个世界平淡无奇。
1: 嗯，
0: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
1: 就觉得平淡的生活里面好像特别没有乐趣，没有盐，
0: 没有盐，没有味儿，
1: 是的吧？
0: 然后你现在就属于什么情况？你要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允许一切事情发生，这个是我以前讲过啊。
1: 嗯，
0: 允许一切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好奇妙。 就允许一切事情发生。
1: 嗯，对，
0: 你不做争执，
1: 嗯，
0: 就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 嗯，
0: 不做争执，你会有源源不断的瓜。
1: 哦，
0: 每天都在吃新瓜，有的瓜他有可能不保熟。
1: 哎，不过现在我对于吃瓜我保持的态度就是，比如刚刚你说那个造谣，我觉得很大成分就是有这个谣言的成分，所以我现在就理性吃瓜了。
0: 造谣
1: 对吧？
0: 肯定是造谣，
1: 是吧？
0: 谣啊，
1: 现在要理性吃瓜
0: 啊，
1: 嗯，不能盲目的跟风了。
0: 我们就会讨论这一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爷们儿也挺八卦的。
1: 哎，对，哎，其实身边有一个能和自己一起八卦的朋友，真的挺好的。要不然你一个人就像一个傻子，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在哪？
0: 嘿哈嘿哈，是吧？我发现好多朋友就是这种，就是现在属于你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聊到一些投机的话题的时候，在疯狂的和手机交流。
1: 啊。
0: 就那群朋友，
1: 啊，我会这样很投入，
0: 在同一个时间点和同一群朋友聊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场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反而还能坐得住，很厉害这种能力啊。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返工的第一天，你的感觉怎么样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也可以通过要读施工的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上半段的稍作休息，近段广告啊，然后2分钟马上回来。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您。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0: 嗯。
1: 哇，这么好看吗？是今天的吗？
0: 是现在我去看一眼。
1: 哎，今天的夕阳还是特别美的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向窗外望一眼啊，特别好看。
2: 看不见了。
1: 我们这儿看不见吧？应该。
2: 已经看不见了。
1: 已经看不见了。
2: 落了。
1: 来继续看啊。
0: 西边的谁开的这么多楼？真是。
1: 就我们群里面，就是我们的悦动群里面发的特别美。
0: 我感觉是是是，刚刚。因为在上播之前，我在办公室往西边看了一眼，天空就非常好看了。
1: 其实上班第一天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好呢？和我的心情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你知道吗？
0: 对我是鲜明的
1: 对比，
0: 不是不是不是鲜明的映照啊！
1: 终于上班了，
0: 哇，老开心了，
1: 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返工第一天，非常有落差感。因为比如说现在交通特别便利嘛，比如说我可能昨天还在重庆吃着火锅，这一刻我已经坐在工位上了，昨天我还在爬着雪山，这一刻我已经蹬着去单位的自行车了那种。
0: 哎呦，
1: 然后很多人就说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就感觉好像放假这几天就换了一个人格，换了一个世界在生存。你看，不是你没体验吗？你这几天一直在
0: 嗯哼，我一天在忙，就是就是当个服务员，真的很开心。
1: 哎，如果说身边朋友来，就是比如说来到自己家乡，或者说你要带着他们玩，其实是一个挺累的工作的。因为你要想带他去哪玩，这个地方他会不会喜欢玩，你要想带他吃什么，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的口味，对吧？
0: 您让他规划。
1: 他会说，哎，我不了解这个地方呀，你来帮我推荐一下。
0: 上网搜啊。
1: 有广呀。对吧？
0: 对呀。
1: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人分享，就是做攻略嘛。然后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攻略，因为全是广告。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要跟着本地人什么吃喝逛会比较那个。
0: 好一点是吧？
1: 对啊。
0: 哎呀，然后跟着我特别没意思。因为我们家楼下全解决了，
1: 因为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家门口的那家，
0: 对，吃什么
1: 我家楼下那家，
0: 对，也真的是，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不是什么特殊的食物，就我们家楼下就完全可以达标。
1: 哎，吃习惯了，你是那种比如说吃一家店，你会一直吃这家店，不会开发新的同一家就是类型的店铺？
0: 我就当 NPC 嘛，定时在他家刷新，
1: 是吧？
0: 但有一点啊，你这个人要是饭店老板干猫着了，就是口味有些改变了，我就不会再去点。
1: 你就舍弃他了。
0: 哦，对，
1: 嗯，
0: 我们家楼下有现打现的，就有一家做面其实挺好的，
1: 然后飞了，
0: 换人了吗？还是换厨师了？还是换名来着？突然就不好吃了，我再也没去过。
1: 哎，我也是，我要吃一家东西，我会一直吃这一家，然后突然间它有那么稍微一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
0: 对，
1: 就我喝咖啡不是经常喝咖啡，然后有一天咖啡豆突然间变了，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了，我再也不喝了。
0: 你们家咖啡豆变了。
1: 因为我喝酸奶我觉得它糖分变了，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多了一点奇怪的那种酸味，哎，我不喝了。
0: 有没有那种你好，这是真的咖啡豆啊？瑞秋静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天是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祝你的生意什么事业呢一路长虹啊。除了富婆谁还那么关注亳州啊。西安是无声无息的在刷新我们大亳州每个著名景点。
1: 什么景点啊？韶华里。
0: 我的天哪，他的2000多个赞。
1: 你知道我韶华里那个国庆假期没有去吗？中秋节去了一下，中秋节当天人超多。
0: 我们是错峰出行，咱俩去的是一天。
1: 中秋节当天下了小雨。
0: 不是不是，没下小雨。 我们可能是假期里面哈，
1: 嗯、
0: 我去了那一天，我们是下午去的，
1: 嗯，
0: 晚上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走了。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车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嗯，
0: 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今天有活动啊？哎，果然没猜错，
1: 嗯，
0: 好几天的活动。
1: 回个消息啊。
0: 哦，好，行，没问题。
1: 我姑姑回家了，
0: 嗯，
1: 那说过年再见。
0: 哎呀，完这两天老是收到这样的信息，
1: 嗯，
0: 还有自己的朋友就突然说要回去了，走了，过年再见了，好多我说一说啊，嗯哼，哦，哎呀，
1: 算不过来，你已经算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0: 六个朋友。六个朋友都是这样，我怪不得我七天都没休息哦。
1: 你想，你一个朋友安排一天，你就已经满了。
0: 这六个人还是互相不认识，他要互相认识还好。
1: 哎，你知道我是特别不会那种，我特别不会弄场子的那种人，就是。
0: 啊，你就是跟场走
1: 啊？对，
0: 你不会聚场。
1: 嗯，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一群人和这一群人两群人安排在一起。
0: 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你永远不要安排在一起。
1: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开辟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不是饭店的地方，
1: 啊、
0: 或者自己动手 DIY，
1: 嗯、
0: 我请了个大厨，这是我的朋友，
1: 啊、
0: 然后另一个呢，我请了一个就是特别会布置现场的朋友，
1: 嗯、
0: 这两波朋友组到一起，一个带氛围的，一个带美食的，
1: 啊、
0: 他们就能互相再次认识，
1: 这样可以，
0: 这样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邀请别人去饭店吃饭，这不行，
1: 就很尬。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谁谁，这是谁，人都三四十了，还要进，就不是这样的。
1: 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聊的是就是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嗯哼，
1: 哎，你说吧。
0: 国庆回老家，天天陪父母唠嗑吃饭，哎呦、
1: 嗯，
0: 心里特别舒服。
1: 对，
0: 今天返工了，心里满是不舍。坐在办公室，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家里的饭菜，露出笑容，想念家里的烟火气息，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还没适应离开家的日子。
1: 嗯，我看近两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0: 嗯、
1: 就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能让我就是和家人分开就是这么久？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超过3000就行，真的。
1: 就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开始说啊，我现在突然想回家了。
0: 嗯，
1: 哎，怎么说呢？这种情绪，假如说你在家里面待久了，你又想走了，
0: 对，想上班嘛，
1: 对吧？嗯，
0: 我不能碌碌无为啊。
1: 嗯，
0: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1: 就那个情绪在当下，比如说在车站的时候，最容易给那个散发出来了。
0: 还是太年轻。
1: 嗯，
0: 就是我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哈。
1: 嗯，
0: 不是说就是这个，像我们。像这样的朋友们都说哈，
1: 嗯、
0: 你才多大年龄？你才30多岁，
1: 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0: 或者说你刚30冒头，
1: 嗯，
0: 你都在大谈什么？就是你
1: 像我们这个年纪了，
0: 这个年纪有什么经历？但是朋友是真的，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现在节奏非常快，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的事情，加上你自己经历的，
1: 嗯，
0: 你要想一想，以前你可能到达某座城市，你甚至要坐2-3天的车，
1: 对，
0: 现在飞机一会儿到了，
1: 对，
0: 然后你在那儿奔波，然后呢开始新的生活。其实这一座城市你根本不需要太长时间，一周，
1: 嗯，
0: 一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了解当下的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以前人接触呢需要慢慢接触，
1: 嗯，
0: 现在就直打直的给你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1: 嗯，
0: 你应该干什么，我需要的什么，
1: 没人陪你磨叽。
0: 对对对，没人磨叽。对对对对，这话哎呦非常准确，
1: 是吧？
0: 真的没人陪你磨叽。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
1: 但是你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有一句话其实现在特别适合，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层。
1: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层呢，以前老说一句话，叫做"荣归故里"。
1: 嗯。
0: 你回家，你回家发现你是混得最差的那个。真是，
1: 而且我发现，嗯，好像是的，但我会觉得在外面同学就是怎么生活多姿多彩的。
0: 我前两天看了朋友圈一个文案，
1: 嗯，
0: 这个朋友呢是在魔都工作，
1: 嗯，
0: 然后自己朋友嘛，回自己老家在山东，
1: 嗯，
0: 然后他的发小呢就在一个山东的一个县里面吧，
1: 嗯，
0: 他们就逛县里面那个商场，他发现县里面的商场基本上那些什么奶茶店啊。 或者说一些稍微大点品牌的衣服店啊，
1: 嗯，
0: 有，都已经有了，
1: 嗯，就咱们这儿都已经有。
0: 他说我在那儿，我买一件上衣，900块钱，不到1000，
1: 嗯，
0: 我考虑了3天，
1: 嗯，
0: 他在家里1500拿了3件，
1: 哎，为啥？
0: 就1500啊，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个地区，他要为900块钱的支出，想3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他的朋友在家里面买1500的衣服，
1: 哦，嗯，
0: 说我送你一件吧，人家一次买了3件，
1: 哎，就压力不一样，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他就直接1500，他说1500，他说他像什么买什么买雪糕一样，
1: 考试大
0: 者
1: 嘞，
0: 对，他说
1: 买二送一，
0: 这衣服1500啊，好啊，
1: 嗯，
0: 我送你一件吧。然后他当时下单3件，
1: 嗯，
0: 一件给他妈，一件他，一件他的，
1: 嗯，他就是不一样，所以心境也不一样，
0: 嗯
1: 嗯，环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0: 对，就是每天各有各的好，
1: 哎，
0: 你们接触的人群不一样，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1: 那对，那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说返工第一天感觉事情堆得满满当当，
0: 嗯，
1: 假期积攒下来不少的工作任务，一打开电脑各种消息代办全部涌过来，瞬间压力就上来了，手忙脚乱，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处理。这说明他的岗位很重要呀。
0: 哎，
1: 是吧？
0: 哎，这个我哎，
1: 对吧？假如说你，哎，你会有吗？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职工，打开手机就是说上班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也没啥，很平静的开始了这个复工的工作。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不会说突然猛然一下积攒很多的工作。
1: 对，但如果是领导的话，肯定比如说要签这个呀，看那个，对吧？
0: 嗯，
1: 处理这个，问问那个，
0: 嗯，
1: 就和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0: 对，他可能是个领导
1: 啊，嗯。我看很多人，如果说他已经就是在工作中，就是在单位里面很重要，出门旅游还要拿着笔记本在那回复各种工作消息啊，处理工作文件啊那种。
0: 哎，朋友们，就是我，就是和好多的这个一线员工们，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在不断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嗯，
0: 这假期也在不断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不在办公室了而已。
1: 嗯，
0: 也在互相沟通。
1: 嗯，
0: 就是不着急了。就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和青哥发个信息，
1: 嗯，
0: 我说青哥，我想要个录音，
1: 嗯，
0: 这消息发过去了，要是在工位最多超过20秒就回了，
1: 啊，这一下，
0: 这2小时以后给我回信息，好的，几点要？我2小时又再给他回，到傍晚5点了，你现在给我吧。然后呢，你要如果说
1: 过2个小时，
0: 实在比较着急的时候，6、7点钟给你回了，
1: 嗯，
0: 你现在还要吗？我说要啊，他说好，现在给你发，
1: 嗯，
0: 发完之后呢，你看你到家里面，我往那儿一坐。本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现在哎，大家都在耍手机，那我工作一下吧，
1: 嗯，
0: 就把这事给完成了。
1: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也影响不了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不会因为工作的某些小事情打断了你一天的节奏。嗯，
1: 对，而且也不会影响你的最终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0: 哎，
1: 就很舒服。如果说在正常工作中调和一下这种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0: 嗯，
1: 就脑子不用想，得多爽。
0: 不行，这个工作时间确实不行。领导问你要文件，我去不得劲，
1: 那立刻给
0: 我去不得劲，我后儿再给你。

0: 能怎么办啊？
1: 嗯，社会主义接班人说上班第一天迎检，嗯，好事儿。
0: 哎，就说明您的工作比较重要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会迎到来迎检，
1: 这样你会更好的切入到你的工作状态，
0: 很快，
1: 对吧？
0: 就忙忙叨叨，忙忙叨叨，这一天就很充实，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现在坐这里还没有特别适应，
0: 还没适应
1: 啊。
0: 哦，坐这一天了，我有点适应了。
1: 我就下午来了那一会儿也没适应过来。
0: 我四号就来了一趟。
1: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我明天得有什么工作。我就想，我今天下午还有值班，还有值班，一定要给自己还写了备忘录，还定了闹钟，就怕自己忘了。
0: 我说实话，这假期这几天我没出门，
1: 嗯，
0: 我来单位的次数可不少。
1: 嗯，
0: 我这七天得来四趟。
1: 你来干嘛了？
0: 你看，有一天来上班，
1: 嗯，
0: 另一天来开车，
1: 嗯，
0: 还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杯子没刷，我来上来刷杯子。就这种情况，就坐在自己工位上，
1: 你就是舍不得自己工位呗。
0: 不，没有、那工位，那谁想坐谁坐、啊。现在我的电脑，我的工位就是咱台
1: 公共的。
0: 对对对，他们因为我那儿能有一个加密口啊，能上传什么东西嘛，
1: 嗯嗯，
0: 然后就到我工位上，我就转了一圈，我看今天谁来了谁没来，然后就和导播打点招呼，说今天你上班吗？我说不，我来溜达溜达。哎，我就走了，就这种情况。
1: 没想到你是这么爱上班的人。
0: 我不爱上班，
1: 别人会以为
0: 就是诗朗诵。
1: 嗯，
0: 我爱上班。
1: 美颜说这个说挺羡慕上班的人的，还能放假啊。就是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比如说上班的人他放假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0: 嗯，
1: 就是休息的特别爽，感觉自己一定放假就是要休息。但是如果说做生意的话，他有人说，比如说别人放假，他也在放假吗？此时此刻，
0: 有的人硬，
1: 对，
0: 有的人确实硬，他就放假，
1: 嗯，会跟着一起放假，但其实没有我们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没创造什么价值。
0: 我是见过，我这个朋友圈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1: 嗯。
0: 他呢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工作的性质取决于他不能放假
1: 哦，
0: 他每天都要在那个岗位上，
1: 嗯，
0: 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一周他请两天假，
1: 一周请两天，
0: 对，
1: 那干脆不用去了，
0: 就周六周日他请个假，
1: 嗯嗯嗯，
0: 周六周日他请个假，然后他的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呢？
1: 嗯，
0: 我们现在是规定一个月四天假，
1: 嗯，
0: 啊，他说是啊，你不是给我放四天假吗？我再请呗，
1: 嗯。
0: 他说我再请几天假。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他说我要休息啊，就是他的嗓子就叽撩叽撩的，就那种，
1: 嗯嗯嗯。
0: 他说我要休息啊。我说你这硬啊，你这工作你到底怎么办呢？
1: 嗯，
0: 但是我这一般情况下呢，我也不喜欢在哪儿上班，那没办法，我就辞职呗。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三天就辞职了。是当时啊，他这个工作还挺难找，
1: 爽文。
0: 对的，他自己这个又干了个小生意，
1: 嗯。
0: 他干个小生意呢，
1: 不会也要请假吧？
0: 是，
1: 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0: 哎，真的是，
1: 嗯，
0: 他会跟自己的员工说好，
1: 嗯，
0: 我周几我不来。
1: 哦，你们看着办。
0: 对，比如说我周几我不来，
1: 嗯，
0: 但是有点收敛了，
1: 嗯，
0: 就是以前他会一星期请个假嘛，现在呢不了，他属于是两星期请个假。
1: 哦，
0: 他给自己给自己请假，
1: 毕竟是自己的生意，
0: 对
1: 吧？
0: 自己请假。然后呢，最绝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最绝的是他的国庆假期。
1: 嗯。
0: 他会让自己的那个员工找到自己的亲属来这个公司上班，
1: 为什么？
0: 给他们发工资啊！
1: 嗯，
0: 他要放假，他要出去玩嘛。
1: 哦，都把别人叫过来上班，他出去玩。
0: 对，然后这个运行当中的时候，他会指派一个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告诉他说：“你要是想请假，你就直接请。然后呢，你能不能沟通？你要能沟通好，我就不来了。你要是沟通不好。”你给我排个班儿，
1: 嗯，而且有这样一个老板也挺好的
0: 啊，他特别爽，
1: 嗯，很随性。
0: 然后他就邀请了这个，你看你这假期嘛，
1: 嗯，
0: 有的人就说我假期我也没啥事儿，他这个
1: 我就想来上班，
0: 对，基本上都能干，
1: 嗯。
0: 然后他就把这个生意交给他这个朋友了，
1: 嗯，
0: 他这朋友呢就以三倍的价格雇佣了一个人，
1: 哇！
0: 但是呢，他挣的这个钱呢，其实和他往常的支出差不多，
1: 嗯，那，啊，其实挺好的，
0: 稍微高一点，
1: 很会合理安排。
0: 他就说。我就取那些我能挣到的钱，
1: 嗯，挣不到的钱我就休息。
0: 哎，这对，就是本来这我要是老老实实待着七天，我能挣三倍以上的价钱，
1: 嗯嗯，
0: 就是我可以少干一月，但是我不，
1: 嗯，
0: 而我得生活。
1: 哎，他就很会劳逸结合
0: 啊，
1: 嗯，钱也挣了，假也请了，
0: 对对对，
1: 也生活了，
0: 怪不得你现在还单身，
1: 也工作了。
0: 针对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哎，这活得
1: 要自由啊，这种人
0: 很通透，
1: 嗯，
0: 活得很通透，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 我倒没有特别抗拒上班，假期呢玩的也很尽兴，只是

0: 然从悠闲的生活切换到忙碌的工作，多少呢有点不适应。还好和同事碰面，大家互相聊一聊假期的这个见闻，说一说去哪玩了，聊着聊着呢就慢慢找回上班的感觉了。这个就没有结，就是上班综合征
1: 啊、对，当时我本来就想聊这个上班综合征的，但是呢因为每次放假回来我们都聊这个，今天就改了，
0: 就不聊了，
1: 对，就不聊了。但这个就确实很好，我建议大家返工第一天，如果说第一天你还没缓过来神儿，明天到工位之后呢，先和自己的朋友聊聊天，再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工作，
0: 对，
1: 这样反而会好很多。
0: 哎，我今天早上见同事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天没见吗？感觉昨天才见过。
1: 你这是先假期？
0: 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没有
0: 啊。
1: 基本上没有，因为平常我也见不到他们。
0: 我也没见到呀。然后突然间今天早上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好熟悉的感觉啊，怎么回来这么快？
1: 李老师，我就这么告诉你，咱的同事见最多的是你。
0: 我也是，
1: 我见最多的是你。
0: 我也是，
1: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要来这儿，你要出口播，你就直接进口播室了。
0: 对，
1: 你就在那小屋里坐着，然后和电脑什么作伴。我要来这儿就坐直播间，
0: 就坐这儿。
1: 对，这个空间还不能别人进，所以说和别人交流只能信息沟通，这个不见不到真人，你明知道他在。
0: 对，我记得口罩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录节目，就完全见不到人。
1: 啊，没人
0: 是吧？
1: 就是你走了吧，走了，我上去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时期，我和大老冯我们俩见最多。
0: 你们俩当时还做节目呢？
1: 做节目
0: 哦，
1: 这也直接直播做节目，就是他说特别好玩。就是门岗室有人，你见不到，
0: 你看不到。
1: 上楼了，这个电梯下来了，然后呢，你要坐另一部电梯上去。然后我先到，先消遍毒，
0: 他在消遍毒。
1: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去工作，就是所有的聊天全在电脑上。
0: 其实你们俩可以连麦的，也不用来了。
1: 我那不行，就是咱的技术不支持。朱小美说：“向你的朋友学习，
0: 对吧？所以你今天可以放假了，开始收摊吧。现在
1: 你别向他学习，
0: 你就立刻学习去。
1: 学不来呀、这个他有点厉害。
0: 其实这种人就很松弛，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如果一直紧绷，
1: 他能不好吗？他不好好干，他只能回去继承家产。
0: 那多好呀，那也可以。
1: 我的妈呀！上次他爸和我聊天，就是那上次他们俩开视频嘛，说叔叔好。”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东北工作？”我说：“我没兴趣。”
0: 这是我少个儿子。
1: 不是不是，我说我没兴趣。他说：“怎么了？”我说：“东北冷。”他就他爸就在哈哈哈哈在那笑。他说：“你挺幽默的。”我说：“
0: 他在亳州，在东北的亳州人吧？”
1: 他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
0: 啊。
1: 然后呢，他的父亲在上海，他的母亲在东北。然后呢？还有
0: 他在亳州。天哪！
1: 他也在河南
0: 啊，
1: 就是各地奔波，挺多的。他这个生意不方便给大家说了啊。
0: 来，还有时间看一位啊，说这和你一样，假期里走亲访友，吃了不少大鱼大肉，吃喝也没有节制。返工第一天呢，肠胃有点不舒服，总觉得很油腻。接下来几天呢，准备这个饮食清淡一点啊，慢慢把作息和饮食都调整回正常的节奏。其实上班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好处，就是你的作息是健康的，饮食是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一日三餐，对吧？还有中午还有午休，早上还不让你赖床，让你早起。
1: 对对对 对，
0: 多好，上班真好，
1: 真棒。
0: 中间不用放假的。
1: 对对对，可是我现在还不敢。对，你现在肯定不敢，叫谁谁也不敢。
0: 我让他收工，他说他不敢呢。
1: 哎，这正是饭点啊。这个建议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真的吃惯了、吃多了大鱼大肉的话，
0: 太油腻了，
1: 少吃点
0: 儿。
1: 甚至你可以饿一顿，
0: 对，清个肠。
1: 对，就是比如说早上饭啊，你可以吃清淡点儿。中午饭少吃点儿，晚上饭少吃点儿。或者中午多吃点儿，晚上少吃点儿都行。
0: 好，总的来说呢，就还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还有身体状态。才能这个复工比较顺利啊。就很多人刚刚就已经说，就是灵魂还在家里面，在假期里面。
1: 是怎么判定你现在逐渐恢复到一个正梗了呢？
0: 如何判定？
1: 就是说，你说上班去，走，站起来就走
0: 啊、
1: 那时候就属于。
0: 如果还要眯瞪一会儿，都没得好来。
1: 对对对对对对。说上班了，走，你站起来就走，就说明现在你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0: 对。
1: 如果说你要说你站起来之后，就像李老师说的，你还有点迷点，想现在睡一会儿。
0: 对，所以说这七天假还是挺长的， 所以都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是吧？
1: 一个公司破产。
0: 这七天过的，
1: 你看那新闻没有？
0: 没有，怎么了？复工回来哦，我看过其他类似的，就是复工回来之后公司没了是吗？
1: 我七天蒸了，蒸发了这个公司，我太吓人了。这真是他奋斗了十几年，
0: 啊，怎么会没呢？
1: 资金链的问题，然后就这样了，好吧。这个大家去关注社会新闻啊，好吧？
0: 嗯、对，好，
1: 朋友们，今天到这个点儿上就应该和大家说拜拜了，
0: 拜拜。
1: 明天啊，我们下午再会吧，好吧？五点半啊，
0: 明天见啊，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2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2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平凡生活从不贫瘠，他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我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生活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3: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4: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3: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4: 吃吃吃吃，来。
5: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想吃人家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3: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间，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

0: 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报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 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2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载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也就是1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机动车在该报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注销报废，将会造成以下后果：车辆状态改成强制注销，并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3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

0: 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0: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0: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0: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0: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车主不愿意把车子送去报废，便想当废品卖掉或者自行拆解，这也是不合法的。报废车的非法售卖会导致不合格的拆车零配件以及拼装车流入市场，构成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在限购的城市，车子没报废注销，指标就不能更新，车子不销户也就没办法买新车。还有人问，假如私家车到一定年限后不上路了，而是收藏在家，也要走报废手续吗？由于车辆年检标志是要按时申领的，否则连续3年不申领也会被视为强制报废。

当汽车使用到一定的年限后，需要及时做报废处理。那么车辆报废要走哪些流程呢？第一，车主凭借驾驶证、车牌照等证件领填报废审批申请表。第二，凭借汽车报废通知书自行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回收企业将车辆送交解体。第三，回收企业将车辆解体并照相，要求发动机与车辆分离，发动机的缸体应打破，车架底盘要割断。第四，车主持变更表、报废汽车回收证明、鉴定表以及车辆的解体照片，经交管部门核对后，回收牌证，按规定上报审批，办理报废登记。对于车辆的报废年限，国家明确的规定的，只要达到其规定的年限，车辆所有人就需要到车管所申请车辆的相关报废手续。如果经过检测，车辆仍然可以使用的，可以不予以报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

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事故，也会与车主有着脱不掉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尽管车辆报废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与车主的驾驶安全、城市的环境治安以及后续将要产生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会省下不少事。尽早前去申请报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学会欣赏。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欣赏、喜欢和爱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有人说，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是相知相爱，其实在你的一生中，真正能打动你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多去相爱吗？很不现实。爱是一种用心投入的狭隘的情感，它美好但独立而排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便想完完整整地拥有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以及他整个的人。但每一次的感动过后，你又能长久地拥有吗？没有永远不变的思想，没有永远唯一的情感，所以重要的不是爱，而是欣赏。优秀的人身上会分散着诱人的光彩，他不仅吸引你，同时也吸引着和你同样有着鉴赏能力的人。就像美丽的风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座山、一片旷野，而是为了整个自然，是为了点缀这美丽的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品味、去陶醉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会对同一幅景象产生不同的感觉。晶莹的雪山有着冰清玉洁的美，潺潺的小溪有着清透自然的美，波澜壮阔的大海有着宽广豪放的美，每一种美都给人不同的震撼。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5: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你呢？
6: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你来讲讲。
7: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4: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7: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8: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

0: 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0: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3: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4: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5: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4: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6: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3: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7: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8: 你们明白没有？
9: 走！
0: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0: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1: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亲人。
7: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学会欣赏。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欣赏、喜欢和爱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有人说，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是相知相爱，其实在你的意识